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0: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 九八三，好心情共享。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3: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2: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仲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3: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4: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老校舍新地标》，编剧子清，剧中人物德叔由振豪演绎，郭产全由诗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阿珍由子清演绎。
6: 天湖学校几十年啦，呢块牌坊咧仲系旧阵时咁嘅样啊！
5: 阿德叔啊，你话带我哋嚟睇陈皮，点解嚟咗间学校呢度嘅？
7: 系啦，有阵系闻到陈皮味哇！
5: 系喎系。
6: 阿全啊，罗伯妹啊，你哋嘅鼻咧真系灵啦！呢度以前咧系天湖小学，依家咧系天湖岛陈皮庄园啊！
5: 旧学校变陈皮庄园，咁都得嘅？
6: 点解唔得啊？啊，依家呢一度咧系罗坑镇百千万工程嘅重点项目，我今日咧专门啊带你哋嚟。啊，唔止咧，系了解新会陈皮，咁啊，更加咧要见识下咩叫做系盘活闲置资源咧。
7: 德叔啊，你以前系咪读佢个学校噶？
6: 我咧小学就喺呢一度读书噶啦。嗰阵时咧，学校啊好旧，课室窗门嘅玻璃咧烂咗，就用报纸咧黐住。冬天上课嘅时候，冻到手指咧都僵晒，操场咧就系一片泥地，落雨嘅话咧变成水凼啊！
7: 现在完全唔肯水啦，那系啊，变成一个阔岭嘅陈皮文化展馆啊！
5: 系啊系啊，嗱，仲有特色餐厅同精品民宿添，
6: 所以话咧。百千万工程咧，真系有魔力。我哋呢啲老人家睇住家乡一变再变，越变越好，真系觉得咧好安慰啊！
5: 阿德叔啊，你唔好净系企响度感慨先得噶，带我哋入去行下。
6: 好啊，咁我哋行咯。诶，你睇呢一栋楼。以前咧系教学楼嚟嘅，我哋四年级嘅课室咧就喺二楼左边嘅第二间。
5: 哇！你哋睇下呢度有陈皮年份展示，三年、五年、十年、20年。
7: 诶，德叔啊，零后由个阿姨期就好久啦，仲安湿湿稿啊。
6: 系、哦，等我睇下先。咦，嗰、那个。好似系阿珍、哦，你系咪阿陈美珍啊？
8: 你哦，你系何立德德哥啊？
6: 系啊系啊，
8: 哎呀
6: 啊，德哥啊，真系你、哦，我哋咧好多年冇见啦噃。
8: 系啊系啊，应该啊40几年啦。我嫁去英国之后啊，好少翻嚟咯。
7: 哦，原来你识嘅莫德叔，
6: 系啊，何子啊，我哋咧系小学同学，阿珍咧坐喺我后边，我以前咧经常啊问佢借胶擦，
8: 你仲好意思讲？

0: 讲啊，你啊成日都唔带文具，我啊擦胶啊俾你用咗半嚿啊。呢两位系
1: 哦，我嚟介绍下，呢两位咧系我嘅好街坊阿全同阿罗伯妹啊。
2: 哦，阿珍姨你好，
0: 你好啊，你哋好啊。
1: 诶，系啦，阿珍啊，阿你啊，点解会喺呢一度嘅？
0: 我啊，梗系专程过嚟睇下我哋嘅母校天湖学校啦。我喺英国咧听啲乡里讲，话母校啊变咗陈皮庄园。我啊唔系好信，咁今次翻嚟探亲，咪专登过嚟睇下咯。
2: 系咯，阿珍姨啊，你啊睇完之后觉得呢度变成点啊？
0: 呢栋楼啊，阿德哥啊，轮廓系一模一样嘅嗬。但入边嘅嘢啊，真系完全唔同晒啊！我觉得面貌一新咯。
1: 系啊，呢个项目咧叫做天湖岛陈皮庄园，以旧改旧，核心咧就系要留住校园嘅历史沉淀同埋乡土情怀啊！
0: 诶，嗰边啊，阿德哥啊，你记唔记得啊？嗰边以前系教师宿舍嘅。喂，依家咧系攞嚟做咗咩咧吓？
3: 我头先过去开过啊，现在呢就居啊就整板民宿，讲讲房啊都由陈皮现手噶。我听讲话个枕头入面啊嘛，塞下啲陈皮碎可以做面啦。
0: 哎呀，咁有创意噶！下次咧招呼我英国嚟嗰啲亲友咧，我就系订呢度嘅民宿。讲真啦，我今日翻到嚟啊，见到呢啲旧校舍冇拆咗。而是用了另外一种的方式将它激活了，我心里真的觉得很安慰的。
1: 是啊，阿珍啊，这个项目呢总投资都不少的，成两亿几，主理人呢是个后生仔，他说呢做这个项目就是想做到资源活化、集体增收、农民致富的多赢格局。
0: 好啊好啊，
2: 睇嚟咧呢个投资人又真系好有谂头喎、啊。知依家一年能够为村里边带嚟几多收入呢？
1: 我啊睇新闻话，单单系天湖小学呢一块地咧，每年为村集体增加租赁收入150,000蚊，仲带动咧周边嘅农户。发展文创啊、娱乐、餐饮、民宿、庭院经济，创造咧就业岗位超过100个啊！
0: 哦，咁好啊，超过100个岗位啊！咁即系话咧，村入边嗰啲后生仔咧就唔使啊扎堆出省嗰度搵嘢做啦，系咪啊？
3: 振姨啊，你得闲啊，带啲饭嚟啦，了解一下我个8,000蚊工程，佢个8,000蚊工程啊，好犀利噶！令到各垂乡亲都迎嚟好大嘅变化啊！
2: 8,000万工程嘅其中一个核心咧，就系、是、令到村民响家门口有工开、有钱赚。
0: 哎呀，
1: 阿全你讲得啱啦！嗱，阿珍啊，依家我哋嘅旧学校咧，已经系成为咗罗坑8,000万工程嘅新地标啦。
0: 唉，我喺英国咧，时不时都会同啲侨胞讲家乡变化。佢哋话真定假啊？今日咧翻嚟睇过之后啊，我翻去咧就可以同佢哋讲，真系珍珠都冇咁真啊！下年咧我又带埋个女同埋啲外孙一齐翻嚟，等佢哋咧都睇下家乡嘅变化至得。
2: 好提议，到时咧我啊整翻一围陈皮宴招呼你哋吓。
0: 系啊，好啊好啊，
3: 到时呢我就带人去行运上个庄园。唔知。仲可以带人去开运前省会所有8,000万工程嘅亮点。
0: 哎呀，好啊好啊好啊。
1: 家乡呢欢迎你哋。
0: 多谢啊。
1: 阿珍啊。
0: 吓
1: 你仲记唔记得呢，我哋5年级毕业嗰阵，优秀学生攞住个奖状。在这一块有学校名牌坊的下边影过相啊。
0: 记得梗是记得啦。你企我左边，我企你右边，后边呢仲有全班同学啊嘛。
1: 哎呀，估唔到呢你仲记得啊。几十年之后我哋又在这一度呢重逢。但呢今次唔系我哋优秀， 而是我们一起来见证家乡的优秀，就是百千万工程令到我们罗坑镇交出一份亮丽的成绩单。
0: 是啊是啊，
1: 我们不如呢再在这里影返张相留念一下。
0: 好提议啊，德哥。嗱，你企我左边，我企返你右边。
1: 好啊好啊。
0: 后边。
2: 啊，我哋我嚟我嚟我嚟。广播视频左轮由你知，老校舍新地标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4: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乡新画卷。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4: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大家好，我是海琳，今日同大家一起走进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辑，去感受人民领袖心系万家冷暖的深厚情怀。2026年春节，全国妇联组织编写的《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辑正式出版发行。这本书延续了第一辑以家庭为窗，兼时代巨变的叙事逻辑，通过32个家庭同村的采访实录，生动讲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推开一扇扇百姓家门，问民情，暖民心，看变化话发展的感人故事。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共产党永远将老百姓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书中那些温暖的瞬间告诉我们，一位大国领袖对老百姓的关心就藏在那一句怎样取暖，物资够不够的家常话里面。总书记走进的是百姓家，连接的是万众心，托起的是家国梦。正是小家热气腾腾，大家才能够蒸蒸日上。总书记走访入户的身影激励着我们，用更贴心更务实的行动走进更多妇女和家庭之中，将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群众的心坎上。通过我们的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通过学习这本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的书，深刻去体悟这份赤子初心，一起将对领袖的感恩化为实干力量，让每一个小家都更加温暖和幸福。
5: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6: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医护人员是生命的守护者，他们以妙手抚平疾苦，以真心温暖人心。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生活区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部部长周秀春就是其中一名的守护者。
7: 在湖北的老家有一位女医生，在我的记忆里，她永远穿着洗得发白的白大褂，背着药箱，穿梭在街头巷尾。只要有人找她，她准会第一时间赶去。村民们谈起她，眼神里全是信任和依赖。那时候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能成为像她一样，用自己的手去抚平患者的痛苦，那该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我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6: 周秀春是这样想，亦都是这样做。毕业后他选择了妇产科专业。
7: 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女性，我自认为我可以更了解理解女性，但在初入这一行，因为工作经验及社会经历的不足，也经常会遭受到一些委屈。但是患者对医生的信任的目光，让我觉得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我认为作为医者，要对得起患者深深的信任，对得起医者的称号。第一次登上手术台独自主刀，至今记忆犹新。手术前一天向我的上级请教手术要点及注意事项，前一晚很紧张很兴奋，在脑海中反复地演示手术的过程。但当我真正站在手术台上时，我有一种神圣的感觉，那是对生命的敬畏。
6: 凭坚守扛起责任，以初心敬畏生命。周秀春20几年如一日，日夜坚守，用人心守护人民健康。 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0: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2: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新会分局特约播出。各位街坊大家好，我是晓云。又到了一年的参保季，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了。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就是每个人430元，集中缴费期就是2026年的9月至12月，已经
1: 叶叶、稻草、果园草等。八、林区动火施工作业。九、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用火行为。凡违反本禁火令的，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有关规定，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等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火情，应当立即报告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电话0750-661-2350，或者拨打12119-119-110报警。
0: 细想悠扬乐章，感受秋意绵长。983983，陪你将
8: 陪你将
0: 秋色点亮。
9: 喺葵乡大地上。每一个追梦的身影都是前行路上最耀眼的星。葵乡追梦人，记录奋斗足迹，聆听时代回响。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葵乡追梦人，我是节目主持人游戏。在百千万工程的浪潮入面，有人在车间入面打磨毫厘之

0: 间嘅征稻，有人喺田间地头书写数字农业嘅代码，有人让沉睡嘅飞围喺指尖重新发光，有人用脚步丈量社区入边每一份冷暖。今日我将带大家走进生会宏达堂，认识一位身兼两项非遗传承人的龟角侨胞廖长亮。一方陈皮一叶龙舟是刻在廖长亮血脉入边的故土印记，他没有选择留在国外延续商贸版图，而是毅然回到家乡，将国际视野注入乡土实业。他一手造强富民产业链，一手激活文体旅新赛道，将非遗资源转化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动能，以侨企实干助力百千万工程。作为归国侨胞，区级新会陈皮炮制技艺与大泽赛龙舟双非遗传承人，广东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廖长亮，长年深耕海外商贸市场，见证过中华传统文化的海外影响力，亦都见到家乡陈皮产业的痛点，业态单一，传播薄弱，标准化不足。他选择回来扎根乡土，从陈皮开始重塑故里，打破原料售卖的旧路。廖长亮聚焦产业升级，大力发展深加工产业，陈皮食品、养生品、文创产品层出不穷，不断提升深会陈皮附加值。在线上他亲自直播带货，借力新媒体拓宽销路，打响深会陈皮品牌。在线下他带队奔赴全国数百场展销推广活动，走遍大江南北，令到深会陈皮走出湾区，走向全国。咁产业做大咗，红利亦都自然落到群众嘅口袋。企业常年提供百几个岗位，旺季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助力少数民族群众稳定务工，安居乐业，让乡村实现家门口就业，就地增收。而最令廖长亮挂心的，依然都是地入边的金农。他牵头成立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教技术、统标准、拓销路，将零散农户拧成一股绳。他将罗开采洽谈会，搭建政、银、企、农四方联动平台，纾解农户生产、仓储、加工的资金压力，仲引入海关全流程溯源监管体系，俾每一块陈皮加上身份证。从产到销，从仓储到品牌，一步步为农户撑腰。廖长亮表示，完善陈皮全产业链建设是打通产业导点、激活乡土活力、惠及千家万户的关键抓手。
1: 延伸深加工链条，提升生活陈皮的附加值，线上的直播、线下的展销，扩阔的销路，以产业带动本地经济的增长，夯实乡村产业的根基。
0: 一手造强富民产业，一手活化传统文化，出身龙舟世家的廖长亮，创新推动陈皮特色产业与传统龙舟文化深度融合，打造产业加文化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2017年，他组建宏达堂陈皮龙舟队，队员大多数是庄园的产业工人，日常深耕陈皮种植加工，在赛场上同心奋泣，奋勇争先。多年来，龙舟队代表国家征战世界龙舟锦标赛、亚洲龙舟锦标赛等顶级赛事，驰骋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中华龙舟大赛等各大赛场，累计斩获24枚金牌、14枚银牌，以过硬实力擦亮深会龙舟文化名片。每一次海外参展、跨省交流，都是一次侨乡文化的对外传播。廖长亮以龙舟为媒，向海内外友人推介深会陈皮，讲述葵乡故事，让侨乡文化跨越山海，走向世界。在廖长亮眼中，返乡创业不单止是逐梦，更加是反哺乡土的责任。
1: 我既是侨企的一个经营者，亦是非遗的传承人，希望造强富民的产业，造活乡村的文旅，带动农民的增收，当好侨胞返乡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者。接下来我会继续造强新会陈皮的实体产业，讲好新会的故事，讲活龙舟的文化，以侨为侨，推动产业和文化互促共进，持续地为家乡的发展贡献侨的力量。
0: 依托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完善的文旅配套，宏达堂陈皮庄园 成功获评。

0: 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园内龙舟文化主题馆、陈皮飞围体验工坊免费对外开放，金鱼采摘、古法晒皮、飞围研学等业态成熟落地，年均接待游客超过150,000人次，有效带动周边餐饮、民宿等配套产业发展，激活乡村文旅经济活力，成为生会8,000,000工程农文旅融合发展的鲜活样板。今期葵乡追梦人的故事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走近另一位追梦人，见证他如何以实干为笔，绘就生会高质量发展的新画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逐梦同声，
0: 葵乡共鸣，
1: 致敬葵乡追梦人，致敬梦想的力量。

0: 友犧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揾到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泡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罩、牙和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8: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9: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生活电台，天气预报。

大家聽唔聽到我講嘢啊？嗱，OK， 琴晚咧，我哋喺呢度咧就舉行咗一個叫做譚詠麟細細聲演唱會。今晚咧，今晚咧，我唔知啊，因為我咧就喺現場呢度入邊咧聽到啲聲咧就好夠嘅，唔知出邊點啊？如果大家話夠嘅，舉高手；話唔夠嘅咧。即係在座都有成接近40,000個消費者喺度喎，係咪啊？咁佢應該點啊 ？Peter， 包喺我身啦，唔好包喺張生身上啦。張生咁老拉坐監唔好啊，對翻大啲啊！今日其實我哋喺呢度亦都要多謝一下市政局，佢哋咧就亦都開咗我今日朝頭早一個緊急會議，話通過我哋今晚同埋聽晚嘅演唱會。咁但係我哋自己亦都有分寸，就唔可以太過分。希望咧今晚嘅朋友為聽晚嘅朋友着想，千祈嗱，我只係將我嘅説話即係。代佢哋轉告俾大家聽嘅啫，佢哋就希望我喺度講聲俾大家聽，就話希望今晚大家玩得咧唔好太開心啊，因為太開心咧就會興奮啦，一興奮大家就會嘈啦，咁就會嘈住上高。

咁我就講曬我嘅説話，就大家做唔做咧，就你哋自己揸主意。多謝多謝。我就一樣嘢，就係、是、今日咧，其實我喺呢度歷史性嘅一刻，就是、做一個叫做開荒牛嘅演唱會。希望今晚呢個演唱會大家睇得開心。今晚大家都會笑住咁走，多謝。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女博士，女博士，你屋企咧食完嗰啲柚子咧，你会唔会留翻啲皮噶？
7: 梗系唔会啦，因为我个人都唔食皮嘅。
6: 我都唔系咁嘅意思。
7: 咩意思啊？
6: 听讲咧话嗰啲柚子嘅皮咧可以去除嗰啲甲醛噶。你话你又唔食系咪？不如你留翻佢，可以摆喺新屋嗰度，或者系新车嗰度去甲醛好啊。
7: 虽然啲柚子皮嘅味道比较大，可以遮盖异味。但是空气当中有害物质就没有吸附和去除的作用的，你那些遮住浸除而已，治标不治本的。而且呢，柚子皮不单止不可以吸附甲醛，还可能加重甲醛浓度添。因为呢，这个柚子皮当中含有大量的水分，水分挥发到空气当中，会令到环境当中的湿度增加。而且呢，科学研究证明环境湿度的增加呢，会加大甲醛的释放。除甲醛的根本之道呢，在于从源头上边控制，应该是尽量避免使用小厂商小作坊生产的装修材料。新装修的房间呢，一定是要注意通风咁至得嘅。
6: 点算啊？我留了好多柚子皮啊。
8: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盖储水容器，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1: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
9: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啊，咁外邊咧落緊大雨啦，咁啊整體嚟講，我哋城區咧一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路面都係比較之濕嘅，咁好彩就話咧車就唔算係好多嘅嚇，暫時嚟講啦，通行壓力係不大嘅噃，咁啊再嚟睇翻我哋呢一個嘅。

0: 警區景點方面嘅情況啦。咁現時咧睇翻我哋交警方面嘅提醒啦，暫時嚟講嘅話咧，我哋一啲嘅景區景點啦，仲有國省道、城區主幹道咧，通行都係比較之順暢嘅。咁啊喺九點十分到吓呢一个嘅沈海高速咧，佛开段系粤西方向赤草至平连路段嘅车流量都有啲大嘅，咁所以咧霎时间需要经过呢段路嘅朋友咧，就要多加留意啦。咁啊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先到呢度。
1: 细赏悠扬乐章，感受秋意绵长。983，983，陪你张，陪你张。秋色点亮。群星璀璨，
2: 点样喊啊？田埔镇点样喊啊？
3: 你哋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4: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啊！
5: 音乐唔系全啲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嘅。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2: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啦。
6: 声动舞台。

欢迎继续翻嚟我哋星动舞台，继续同你重温谭咏麟1994年嘅纯金曲演唱会。呢场演唱会堪称系佢嘅巅峰之作，超过40,000名嘅观众，创下香港演唱会单场观看人数嘅纪录。虽然当年四大天王嘅时代已经来临，但喺歌坛嘅地位，特别系举办演唱会嘅经验同市场号召力之上，校长都有住无可取代嘅地位。演唱会之上，谭校长啦唱到全身湿晒。就在咁酣畅淋漓的状态之下，保持全场万人大合唱，不愧是号称永远25岁的乐坛传奇。

最近喺屋企咧，我就無端端翻咗一本書，一本書咧寫埋一啲咧幾得意嘅嘢，即係好神奇嘅嘢。咁啊有講話，原來一人咧就有啲自然嘅力量，就好似話無端端咧會升起啊，練瑜伽咧練到個人成個人可以飄起嘅。有啲人咧就個身體自然會發熱，突然間咧會燒著嘅，會突然間燒著嘅。就話咧，如果所有人啊，有啲人啊，將個集中力與注意力喺埋一齊一點嘅話咧，可以將啲嘢咧係整爛嘅，可以燒起啊，或者整爆嘅。嗱，今晚係在座成幾萬人喺度啊，一齊望住我，咁會唔會望爆我咧？有冇望到我啊？咦，咪個面開始痕咯喎！喂，你咁鹹濕嘅，講笑啫。其實咧，我發現一樣嘢，如果將所有人嘅力量一齊做咧，可能就會變成另外一樣嘢，另外一個境界嘅。而家我希望大家將手入邊今晚我哋送俾你嘅電筒啊，一齊開著佢，犀利啦！哇，勁啊！而家希望做

一阵大家接力好唔好啊？我唱到一半嘅时候，我手一指，就是你哋唱噶喎。有问题啊 ？OK， 多谢先。

0: 一个海景吓，近看呢一个嘅山景啊，然后咧就可以去游个靓泳啊吓，因为咧我哋古洲都有个阳光沙滩水乐园嘅。国庆期间啦，呢度咧都会安排捉鱼赶鸭呢啲趣味活动嘅噃吓，大人细路咧啊一齐玩就正啦吓。OK， 咁仲有啲乜嘢咧？或者报时翻嚟之后咧，再同大家去介绍啊。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2: 早上十一点，
3: 唱响新会，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1: ，FM 98.3，新会电台，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今年国庆假期，新会大兴路、仁寿路历史文化街区人声鼎沸，盛世华诞，虚室繁华，国庆嘉年华火热开虚，百年骑楼错落连绵，老街街巷人流如织，非遗市集醒狮巡游，街头文艺演出、红色实景快闪剧轮番上演，市民游客漫步步行街，沉浸式感受侨乡老城的烟火气息，共庆祖国华诞。冈州区国庆嘉年华活动将持续到10月4日，每日时间为15点至21点，还未前往打卡的市民游客不妨抓住机会，走进骑楼老街，感受这场热闹的文旅盛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喜庆时刻，归峰会城退役军人护旗队走进万里望幼儿园，与全员师生、家长代表齐聚一堂，以庄严隆重的升旗仪式为祖国母亲庆生。另外，小朋友们还将亲手制作的红星爱国主题画作送到护旗队员手中。本次升旗仪式让爱国主义的种子在幼儿心中悄然扎根。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据初步测算，2026年国庆假期第一天，广东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290.6万人次，同比增长6.1%。国庆假期期间，全省各地依托特色文旅资源，将文艺演出、非遗展示、美食活动等活动与景区游览、文旅体验深度结合，吸引游客沉浸式感受节日文化与地域风情。北京时间10月1日，2026年亚运会网球项目继续进行。在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0月1日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扎伊迪表示，政府将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0: 睇睇嚟紧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啦，咁啊气象台预测到啦，今日啦我哋区咧就系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系25到32度。而听日咧会系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系25到30度嘅。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2号到4号啊，我哋呢边啦都会有雨噶，有啲地方雨势都比较大。展望啦，5号到7号多云转晴，北风加大嘅，咁大家就要留意翻天气嘅变化啦。我哋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嚟度。

0: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1: 大家好，我是晓韵，欢迎收听本期的环保之声。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嘉宾李工，同大家一起谈一下扬尘治理方面的话题。李工你好。
2: 大家好。
1: 是啦，李工，听讲话你哋生活分局咧近排系查处咗两起企业扬尘污染嘅案例，同样都系违规，但系处理嘅结果系完全唔一样嘅，到底系咩回事呢？
2: 冇错啦，近期咧我哋发现有两家嘅建材销售企业咧都存在未建密闭厂房，砂石冇完全咁覆盖防尘网，且有部分嘅砂石直接露天堆放嘅情况。
1: 嗯，
2: 我哋当场咧有讲解咗相关嘅法律。并且出具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企业限期完成整改的。咁复查的时候呢，其中一间就及时整改了，咁我哋依法呢就不予处罚了。另外一间呢就屡督不改，在我哋复查的时候依然有大量的砂石是裸露的，咁我哋就依法进行了处罚。
1: 咁呢个当中所涉及到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2: 根据我哋江门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的第19条，沙土等已产生扬尘的物料应当密闭，不可以密闭的呢要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围挡，并且有效覆盖。违反了第19条规定的应该责令改正，并且处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嗯，
2: 如果拒不改正呢，还要责令停工或者停业整治。
1: 嗯，所以这个扬尘治理真的没小事。
2: 是啊，每一家企业呢都是扬尘治理的责任人，希望大家呢引以为戒，主动自查自斗，将防尘措施落到实处。
1: 嗯，希望所有多企业都能够在遵规守法，共同来守护我们的蓝天。多谢李工。
0: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小伤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4: 嗱嗱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3: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
4: 系系系。
3: 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4: 系系系，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比较普遍。既影响了村容村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3: 咁点搞啊？
4: 嗱，百千万工程就是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3: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4: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3: 哇！
4: 嗱，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
5: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6: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
1: OK， 嚟睇睇啦，沿线我区嘅交通情况嘅，咁啊，睇翻啦，我哋牛雕港呢度嘅车流量咧系增加咗噶，蓬安区过嚟嘅车都比较多，途经呢度嘅时候各位就要注意啦。另外，现时啦，我哋华侨中学对开嘅路口位呢度都繁忙噶噃，咁见到啦，东门路、东关路驶过嚟车，偶尔都比较之密集嘅。咁啊，另外咧，值得注意嘅位置啦，咁仲有啦，我哋万达广场对开嘅一个路口位啦，偶尔咧有阵车流都会比较之密集同埋拥堵，所以途经嘅时候各位要小心啲啦，因为外边咧就系有啲地方落紧雨吓，天雨路滑。OK， 再嚟睇下高速公路方面嘅情况啊。咁啊，交警叔叔咧刚刚就提醒咗啦吓，一个沈海高速佛开段粤西方向赤草至平连路段，仲有咧中阳高速开春段粤西方向梁西服务区至梁西路段，仲有咧就系粤西方向天庭收费站至罗坑收费站路段都车流量大。咁另外咧，过省道城区主干道同埋我哋一啲景点商圈啦，咁暂时嚟讲周边嘅路段啦，行车都正常嘅。好啦，呢一节嘅路况就先到呢度。
6: 细想悠扬乐章，感受秋意绵长。983

1983，陪你将陪你将秋色点亮。做一个世界的水手，游遍每一个港口。FM 98.3，乐在途上。

0: 睇彗星咧，就系家喻户晓嘅哈雷彗星。咁啊，地球咧喺一年当中咧就会有两次啦，就系穿过哈雷彗星嘅轨道啊，带嚟两场嘅流星雨，一场系五月初嘅暴平座流星雨啦，一场系十月中下旬嘅猎户座流星雨。嘅猎户座流星雨极大时刻发生喺22号凌晨2点到，吓极大风值相对平缓，就冇爆发预期嘅。
1: 发觉我最爱讲广东话、广府话，个个永远满足，搞乜嘢真系。

0: 台，大家好，我是 K 郑安琪，
1: 我是 K 郑安琪。
2: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5: 早上十一点半，
6: 穿越星海无垠，
7: 跨越山河万里。
6: FM 九十八点三，
7: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8: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6: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9: 目标选择取得休闲渔船经营资质的经营主体，搭乘合法登记的休闲渔船。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根据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一、第二款有关规定，渔业船舶从事休闲渔业的，应当确定经营范围，办理工商登记，向登记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将备案的有关情况通报公安、边防等部门。休闲渔业船舶从事捕捞的，应当持有渔业捕捞许可证。休闲渔业船舶经营者应当加强船舶的安全管理，遵守船舶航行规范和载客人数核定的要求，保障游客安全，严禁渔业船舶非法载客。但是部分从业者不具备相关经营条件，为一时利益将无资质的渔船或者船舶用作休闲渔业，实际已经违反了相关的规定。根据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相关内容规定，渔业船舶非法载客擅自从事休闲渔业活动，或者超过休闲渔业船舶核定的载客人数载客的，由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可并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海上气象、风浪变化莫测，海上作业风险较高。在此温馨提醒，
10: 要去弄的是吗？
11: 对对对，
10: 我刚刚看到了，我们那个颜色也是非常的绚丽啊。另外，它那个款式的话，跟我们在广东这一边的话，确实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带有着你们自己新疆的那种特色。
11: 对，
10: 那当然，除了这个耳环以外，我看到最亮眼、最亮眼的就是你们这个服饰了，从头到脚都有了，特别是那个皇冠啊，我们是不是叫皇冠？
11: 对，
10: 闪闪发光的。另外再配上装有的一个头纱，然后服饰也是很漂亮。我们来到这边都是可以自己穿、自己搭配吗？
11: 对对对。我们这个特色服装，我们想突出的是，有些人可能来到店里面就觉得跟我衣服不搭呀，可能会觉得，我就想有一种就是去新疆那种感觉，然后我们就准备了很多服装，就可以去挑，然后穿自己喜欢的颜色。
10: 穿好这一个衣服，然后来到这里打卡，哇，太漂亮了，太出片了。我相信呢，我今天发朋友圈的话，肯定会有朋友问我，哎，在哪里拍的？那我就毫不犹豫的告诉他，就是来塔提里克这一家店了。哎，对未来的话，你有哪一些的规划或是想法吗？
11: 我想，因为我们店里面是以下午茶为主，然后我想能不能再出多一点，就是新疆那边的特色的美食。再增加一些菜单，比如说可以吃一些主食，然后或者是我想再增加一点我们更艳丽的服装去给小姐姐穿。
10: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到这边体验到你的那一份用心啊，都可以感受到这一份新疆的魅力。非常感谢布拉接受我们这一次的采访，也再一次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塔提里克这一家店，一同来感受新疆的魅力。来，再一次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家店的位置是在哪里吧？
1: 这家店的位置是利合后面上城摩卡，丰乐四街。欢迎各位来到塔提里克，感受更多新疆的美好。
0: 谢谢，谢谢布拉。
1: 好，拜拜，
0: 拜拜。
2: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3: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2: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2: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4: 乐享好店，
3: 乐享好店。
5: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6: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5: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6: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5: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6: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5: 讲文明，
6: 讲文明，
5: 由古至今，
6: 由古至今，
5: 持之以恒，
6: 持之以恒。

0: 新会电台
1: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今年国庆假期，新会大兴路、仁寿路历史文化街区人声鼎沸，盛世华诞，虚室繁华，国庆嘉年华火热开虚，百年骑楼错落连绵，老街街巷人流如织，非遗市集、醒狮巡游、街头文艺演出、红色实景快闪剧轮番上演，市民游客漫步步行街，沉浸式感受侨乡老城的烟火气息，共庆祖国华诞。刚州虚国庆嘉年华活动将持续到10月4日，每日时间为15点至21点，还未前往打卡的市民游客不妨抓住机会，走进骑楼老街，感受这场热闹的文旅盛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喜庆时刻，归峰会城退役军人护旗队走进万里望幼儿园，与全员师生、家长代表齐聚一堂，以庄严隆重的升旗仪式为祖国母亲庆生。另外，小朋友们还将亲手制作的红星爱国主题画作送到护旗队员手中。本次升旗仪式让爱国主义的种子在幼儿心中悄然扎根。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据初步测算，2026年国庆假期第一天，广东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290.6万人次，同比增长6.1%。国庆假期期间，全省各地依托特色文旅资源，将文艺演出、非遗展示、美食活动等活动与景区游览、文旅体验深度结合，吸引游客沉浸式感受节日文化与地域风情。北京时间10月1日，2026年亚运会网球项目继续进行。在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0月1日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扎伊迪表示，政府将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有一种骄傲叫五星红旗，
3: 有一种表白叫我爱你中国，
2: 神州飞天，蛟龙探海，
3: 高铁驰骋，北斗组网，
2: 脱贫攻坚创奇迹，乡村振兴启新篇，
3: 77载栉风沐雨，77载春华秋实，
2: 看今朝山河锦绣，望前路征途如虹，
4: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5: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卫分局特约播出。
6: 大家好，我是晓云。生小朋友是一件很开心的事，但是很多准爹地妈咪都会担心休产假期间收入怎么办，生育津贴几时才会到手呢？从2025年12月1号起，江门企业职工生育津贴可以是直接发放至到个人，钱是直接打入到你自己的账户，不用经过单位中转，又快又放心。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怎样去申请。首先要满足3个条件，第一就是在江门市参加生育保险的企业职工，第二就是用人单位已经是按时足额地缴纳这个职工医保费含生育保险，第三就是生育或者是施行手术的时候是处于正常的参保缴费状态。值得注意的就是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以及是2025年12月1号之前生育又或者是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生育津贴就是按原渠道来发放，办理的时候需要是准备好3样的材料。

0: 医保电子凭证啦、身份证啦，或者系社保卡，再加上医院盖章嘅病历资料，又或者系出院记录，仲有就系信息采集表。呢张表咧就可以喺粤医保小程序嗰度下载噶。嗱，办理嘅渠道亦都好方便噶，可以系通过粤医保个人网厅、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 P P 线上办理，又或者系带齐呢啲资料去参保属地医保经办窗口嗰度办理。嗱，以呢个粤医保为例啊，打开小程序，然之后点查看更多，下拉揾到呢个生育津贴支付，按要求填写并且系上传材料提交就可以噶啦。注意银行账号一定要填准确啊！咁仲有几点系要提醒大家嘅，第一，领取津贴之后要及时咁话翻俾用人单位知，因为生育津贴咧系对产假期间嘅工资性补偿，两者系唔能够重复去领取嘅。第二咧就系话产假结束之后第二个月可以系一次性咁申请拨付，如果系逐月申领嘅话咧，咁生育或者系施行手术之后第二个月发放上个月嘅津贴。第三，咁如果需要委托单位嚟申请嘅话咧，仲需要系提供委托书啦，同埋双方嘅身份证件。嗱，生育津贴直接到手，少咗一道嘅程序，多咗一份嘅安心。咁希望各位嘅准爹哋妈咪啦，都能够系顺利咁申请啦，安心咁去迎接新生命。好啦，今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嘅。
1: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2: 前边有条电线断咗，跌咗落嚟，会唔会漏电电亲人噶？
3: 如果有电线断落，千祈唔好自行处理啊。
2: 咁应该点处理好啊？
3: 如果发现供电线路断落，应该要单脚跳跃或者双脚并拢跳离现场8米以外，同时提醒其他行人唔好靠近。并及时拨打95598供电服务热线，或者联系当地的供电所进行处理。
4: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5: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而家成日都讲绿美生态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推进绿美生活建设噶？
6: 新会正喺度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3年行动，推进4P同埋5P连片增绿建复策略。
5: 咪住先啊！4P同埋5P又指啲乜嘢噶？
6: 嗱，4P咧指嘅系村P、路P、水P、宅P，5P就系屋P、路P、水P、田P、山P。即是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种雪添咯。
5: 哦，即是话咧，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6: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森林抚育提升1.83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嘅森林生态环境，令新会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5: 嗯，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防蚊灭蚊5字诀：
8: 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7: 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8: 封盖储水容器；
7: 填平坑洼，不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8: 疏通沟渠，
7: 冇积水就冇蚊虫。
9: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
10: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嘅，咁啊关注到牛雕江呢个位置，咁啊依家呢度咧车都唔算少，不过都唔影响喺呢度嘅正常行驶。咁啊途经呢边嘅时候咧，要留意下呢个区域下东门路同埋东关路都比较繁忙。现阶段当车个位置咧，有万达广场对开嘅呢一段路啊，启超大道出方向车道往中心南方向嘅车都非常之多。咁除此之外咧，亦都睇翻我哋交警方面，亦都发送咗一个高速公路方面。 嘅提醒。咁啊，沈海高速咧佛开段粤西方向

0: 口至平连路段，最后咧就系开阳段阳光方向凤山互通至沙和路段，目前咧车流量大。咁仲有咧就系西部沿海高速啦，而且方向中和立交至呢一个广海路段，咁同埋咧就系中洋高速开春段往粤西方向梁西服务区至梁西路段，粤西方向天庭收费站至罗坑收费站路段，呢啲路段咧车流量都非常之大噶。咁啊，途经嘅时候各位就要小心啦。咁另外咧，国省道城区主干道同埋我哋嘅景点商圈，目前嚟讲周边嘅路段啦，就系行车正常嘅。咁最后咧要提醒嘅就系话，我哋刚才气象台啦就发布咗解除生活区
1: 983陪你将秋色点亮。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带大家走进古井霞路村，为大家介绍一位古井霞路村的密国司法家，他就是赵士北。赵士北先生在民国时期的司法界是一位对司法制度颇有建树的爱国者。在司法上，他主张司法无党、司法独立，并且依据法律独立审判，不受任何的干涉。在当时的法治体制当中，这种的想法是十分之超前。皆因当时的法治体制极不完善，政局十分动荡。表现出咁鲜明嘅法律立场，可谓真系独树一帜。而对司法制度改革并且执着，亦都系赵士北先生一生所喺度做紧嘅事业。喺清光绪十年，即系公元嘅1884年，赵士北先生时年13岁，可谓相当年轻。喺嗰阵时，佢就跟随住自己嘅同乡漂洋过海，去到美国谋生。离家前夕，他的母亲亦都教导他勿忘宋明两朝的民族耻辱，千祈唔好唔记得自己是赵氏王朝的后裔。他妈就说他一定要立志为国人争气，为同胞争气。这一番大义凛然的教诲令到赵士北不生难忘。赵士北在美国刻苦读书，一直读到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为止，获得法学博士的学位。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清光绪的22年，赵士北经人介绍认识了来美洲宣传革命的孙中山。他很积极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活动，成为孙中山的挚友，加入中国同盟会。就是这样，时间又过了11年，在清光绪的33年，赵士北就决定回国。当时江西巡抚保举他参加殿试考取阳进士，听到这事他就不愿意，皆因他不想为清政府这个腐败的朝廷效力，因而拒绝前往北京应试。那跟住落嚟，他有什么打算？他就留在江西省从事教育，同时帮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他常年奔走于上海、北京、南京以及广东等地，为革命尽心尽力。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取得成功之后，赵士北可谓是功不可没。革命虽然成功，但是大家都知道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褫夺了。咁跟住落嚟，赵士北又应该点样应对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民国司法家赵士北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2: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3: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4: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5: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6: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7: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0: 云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6: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5: 九八三。好心情共享。
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8: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9: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8: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9: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0: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1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老校舍新地标》，编剧子清，剧中人物德叔由振豪演绎，郭产全由诗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阿珍由子清演绎。
12: 天湖学校几十年啦，呢块牌坊咧仲系旧阵时咁嘅样啊！
11: 阿德叔啊，你话带我哋嚟睇陈皮，点解嚟咗间学校呢度嘅？
13: 系啦，有阵系闻到陈皮味啊！
11: 系喎系。
12: 阿全啊，罗伯妹啊，你哋嘅鼻咧真系灵啦！呢度以前咧系天湖小学，依家咧系天湖岛陈皮庄园啊！
11: 旧学校变陈皮庄园，咁都得嘅？
12: 点解唔得啊？啊，依家呢一度咧系罗坑镇百千万工程嘅重点项目，我今日咧专门啊带你哋嚟。唔止呢係了解新会陈皮，更加呢要见识下咩叫做係盘活闲置资源呢。
13: 德叔啊，你以前系咪读佢个学校㗎？
12: 我呢小学就喺呢一度读书㗎啦。嗰陣时呢学校係好旧，课室窗门嘅玻璃呢烂咗，就用报纸呢黐住。冬天上课嘅时候冻到手指呢都僵晒，操场呢就系、是、一片泥地，落雨嘅话呢变成水凼啊。
13: 现在完全唔肯水啦嘛，那系啊，变成一个阔岭嘅陈皮文化展馆啊。
11: 系啊系啊，嗱，仲有特色餐厅同精品民宿添。
12: 所以话呢百千万工程呢真係有魔力，我哋呢啲老人家睇住家乡一变再变，越变越好，真係觉得呢好安慰呀。
11: 啊，德叔啊，你唔好淨係企响度感慨先得㗎，带我哋入去行下。
12: 好啊，咁我哋行囉。咦，你睇呢一栋楼以前呢是教学楼嚟嘅，我哋4年级嘅课室呢就喺2楼左边嘅第二间。
11: 哇，你哋睇下呢度有陈皮年份展示，3年、5年、10年、20年。
13: 诶，德叔啊，零后由个阿姨期就好久啦，仲安湿湿口啊。
12: 係喎，等我睇下先。咦，那个好似系阿珍喎。 你系咪阿陈美珍啊？
2: 你哦，你系何立德德哥啊？
12: 系啊系啊，
2: 啊
12: 真系你喎、
2: 啊！
12: 我哋咧好多年冇见啦噃。
2: 系啊系啊，应该啊四十几年啦。我嫁去英国之后啊，好少翻嚟咯。
13: 哦，原来你识嘅莫德叔。
12: 系啊，何子啊，我哋咧系小学同学。阿珍咧坐喺我后边，我以前咧。经常啊问佢借胶擦，
2: 你仲好意思讲啊？你啊成日都唔带文具，我啊擦胶啊俾你用咗半嚿啊。呢两位系
12: 哦，我嚟介绍下呢两位咧，系我嘅好街坊阿全同阿罗伯妹啊。
14: 哦，阿珍姨你好，
2: 你好啊，你哋好啊。
12: 诶，系啦，阿珍啊，你啊点解会喺呢一度嘅？
2: 我啊，梗系专程过嚟睇下我哋嘅母校天湖学校啦。我喺英国咧听啲乡里讲，话母校啊变咗陈皮庄园。我啊唔系好信，咁今次翻嚟探亲，咪专登过嚟睇下咯。
14: 系咯，阿珍姨啊，你啊睇完之后觉得呢度变成点啊？
2: 呢栋楼啊，阿德哥啊，轮廓系一模一样嘅嗬。但入边嘅嘢啊，真系完全唔同晒啊！我觉得面貌一新咯。
12: 系啊，呢个项目咧叫做天湖岛陈皮庄园，
2: 哦、
12: 以旧改旧，核心咧就系要留住校园嘅历史沉淀同埋乡土情怀啊！
2: 诶，嗰边啊，阿德哥啊，你记唔记得啊？嗰边以前系教师宿舍嘅。喂，依家咧系攞嚟做咗咩咧吓？
13: 我头先过去开过啊，现在呢就归啊就整等民宿，讲讲房啊都由陈皮现手噶。我有讲话个枕头入面啊嘛，塞下啲陈皮碎可以做面啦。
2: 哎呀，咁有创意噶！下次咧招呼我英国嚟嗰啲亲友咧，我就系订呢度嘅民宿。讲真啦，我今日翻到嚟啊，见到呢啲旧校舍冇拆咗。而是用了另外一种的方式将它激活了，我心里真的觉得很安慰的。
12: 是啊，阿珍啊，这个项目呢总投资都不少的，成两亿几，主理人呢是个后生仔，他说呢、做这个项目就是想做到资源活化、集体增收、农民致富的多赢格局。
2: 好啊好啊，
14: 睇嚟咧呢个投资人又真系好有谂头、唔知依家一年能够为村里边带嚟几多收入咧？
12: 我啊睇新闻话，单单系天湖小学呢一块地咧，每年为村集体增加租赁收入15万蚊，啊，仲带动咧周边嘅农户。发展文创啊，娱乐、餐饮、民宿、庭院经济，创造咧就业岗位超过100个啊！
2: 哦，咁好啊，超过100个岗位啊！咁即系话咧，村入边嗰啲后生仔咧就唔使啊扎堆出省嗰度搵嘢做啦，系咪啊？
13: 振姨啊，你得闲啊，带啲放你啦，了解一下我个百千万工程，佢个百千万工程啊，好犀利噶。令到各处乡亲都迎嚟好大嘅变化啊！
14: 百千万工程嘅其中一个核心咧，就系、是、令到村民响家门口有工开、有钱赚。
2: 哎呀，
12: 阿全你讲得啱啦！嗱，阿珍啊，依家我哋嘅旧学校咧，已经系成为咗罗坑百千万工程嘅新地标啦。
2: 唉，我喺英国咧，时不时都会同啲侨胞讲家乡变化。佢哋话真定假啊？今日咧翻嚟睇过之后啊，我翻去咧就可以同佢哋讲，真系珍珠都冇咁真啊！下年咧我又带埋个女同埋啲外孙一齐翻嚟，等佢哋咧都睇下家乡嘅变化至得。
14: 好提议，到时咧我啊整翻一围陈皮宴招呼你哋吓。
2: 系啊，好啊好啊，
13: 到时呢我就带人去行运上个庄园。唔知。仲可以带人去开运前省会所有百千万工程嘅亮点。
2: 哎呀，好啊好啊好啊。
12: 家乡呢欢迎你哋。
2: 多谢啊。
12: 阿珍啊，
13: 吓、
12: 啊，你仲记唔记得咧？我哋五年级毕业嗰阵，优秀学生攞住个奖状喺呢一块有学校名牌坊嘅下边影过相啊？
13: 记得，梗系记得啦。你企我左边，我啊企你右边。后边咧仲有全班同学啊嘛！
12: 哎呀，估唔到咧，你仲记得吓、啊？
13: 嗯，
12: 几十年之后，我哋又喺呢一度咧重逢，但咧今次唔系我哋优秀，而系我哋一齐嚟见证家乡嘅优秀，就系、是、百千万工程令到我哋罗坑镇交出一份亮丽嘅成绩单。
13: 系啊系啊，
12: 嗯，我哋不如咧。再喺呢一度影翻张相留念下咯，
13: 好提议啊，德哥。嗱，你企我左边，我啊企翻你右边。
12: 好啊好啊，
13: 后边
11: 啊，我哋我嚟我嚟我嚟。广播视频左轮由你知，老校舍新地标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10: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乡新画卷。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新会电台，与你。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女博士，女博士，你屋企咧食完嗰啲柚子咧，你会唔会留翻啲皮噶？
2: 梗系唔会咯。

0: 因为我个人都唔食皮嘅。
1: 我都唔系咁嘅意思。
0: 咩意思啊？
1: 听讲咧，话嗰啲柚子嘅皮咧可以去除嗰啲甲醛噶。你话你又唔食，系咪？不如你留翻佢，可以摆喺新屋嗰度，或者系新车嗰度去甲醛好啊。
0: 虽然啲柚子皮嘅味道比较大，可以遮盖异味，但系对空气当中有害物质咧就冇吸附同埋去除嘅作用噶。你嗰啲遮住浸除啫嘛，治标不治本嘅。而且咧，柚子皮唔单止唔可以吸附甲醛，仲可能加重甲醛浓度添。
1: 咁
0: 嗱，因为咧呢、這个柚子皮当中含有大量嘅水分，水分挥发到空气当中，会令到环境当中嘅湿度增加。而且咧，科学研究证明，环境湿度嘅增加咧，会加大甲醛嘅释放。除甲醛的根本之道呢，在于从源头上边控制，应该是尽量避免使用小厂商小作坊生产的装修材料。新装修的房间呢，一定是要注意通风咁至得嘅。
1: 点算啊？我留咗好多柚子皮啊！
2: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瓶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5: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6: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
7: 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切转》。
8: 话说中留守在度左右司仪，所以一心就等住岳飞睇个究竟。呢个时候，岳飞等咗喺外边，见嗰个中留守果然系威风凛凛，成个天兵天将咁，嗰个心都有啲怕。汤怀就话：大哥，点解中留守一翻嚟就坐堂啦吓？岳飞亦都讲：系咧，我都喺树谂噶啦，佢五更上朝。这个时候回来也都应该唞下吃些东西先坐堂办公。当然有什么急事要马上办公了。他们正在说着，只见那个棋牌官一件一件将外府外院的文书递了进去。岳飞就说：我送封信进去先。哎呀不得，你看我整身都着着白衫，恐怕不方便吧。哎啱啦，张兄弟，我哋两个暂时换件衫着下先。哎呀，大哥讲得啱啊！嚟嚟嚟，我哋换件衫着住先。两个人将衣服换转咗，岳飞跟住就话：嗱，我入去如果有机会，连埋各位弟兄都有好处。如果有咩山高水低，各位贤弟只喺外边等住，千祈唔好乱嚟啊！吓，咪讲话我如果有咩医郁，连各位贤弟嘅性命都难保噶。唉，大哥你怕乜嘢先得㗎？我哋嚟呢处考试有自己嘅本事，何必一定要送呢封信？就算得到功名啊，人哋都以为我哋走咗刘志道嘅后门添嚟。大家唔好嘈，我自然会有主意，唔好阻挡我。岳飞讲完，一个人入咗辕门，见到棋牌官就话：汤阴院武生岳飞求见。吓、啊，你就叫做岳飞呀、啊？系，啱晒。大老爷正想见你了，来你等阵先啊。那个棋牌官入去禀报就说汤阴院武

等岳飞嚟咗，宗泽一听岳飞到咗，即刻就叫带佢入嚟。棋牌官答应咗，走出咗辕门，叫咗声：岳飞啊，大老爷叫你啦吓，来跟我嚟。喂，小心啲啊！岳飞应咗声，知道。跟住棋牌官一直到咗大堂上边，双膝跪低就讲：大老爷在上，汤阴院武生岳飞叩头。宗泽向下边一睇，微微一笑就谂啦：我话呢个岳飞梗系个财主仔啊！顶，你睇下佢成身着得咁靓。诶、哎，岳飞临入嚟嗰阵唔系同张显换咗套衫着咩？反而俾中留守误会咗添。中留守即刻就问岳飞：你几时嚟噶？武生是今日到的，即刻就将刘哲道的那封信双手呈了上去。宗泽拆开看了，啪一声拍了一台，喝了一句：岳飞，你这封信出了多少财白买回来？老实讲，老实招出来就算，如果有半句假话，看着夹棍屎盒。两边牙亦大喝一声：哦！呢一声啊，早就惊动咗辕门外边几个小弟兄。佢哋听到里边喝生晒，牛高即下弊啦！等我哋打药抢大哥出嚟。汤显就话：喂，咪乱喐啊！睇佢点样发落，再行事。嗰四兄弟啊，真系心急到好似俾火烧咁，喺度腾腾震，一味度探听消息。里边岳飞见中留守突然间嬲起上嚟，佢不慌不忙，慢慢咁讲：禀告大老爷，武生系汤阴院人士，先父岳和生下武生三日，就遭到黄河水灾，父亲死咗水灾里边。武生好彩得到咗母亲抱住，坐喺花缸里边漂流到内王院，得到皇明恩公收养。家业田产冚唪都冇晒，武生长大拜咗陕西周同为义父，学成武艺。因为喺上州院考，蒙刘大老爷恩，令汤阴院徐公查出咗武生旧时嘅基业，又发咗银两起咗房屋，命我母子归宗。临行又赠银五十两做路费进京，叫武生到呢处攞个出身，好建功立业。武生咁穷，边处有钱送俾刘大老爷呢？宗泽听咗呢番说话嘅心就谂：啊，我以前听讲有个周同本事高强，唔肯做官。岳飞既然系佢嘅义子，或者真系有啲才学都未定噶噃。中留守谂到呢处，佢就问岳飞：咁。你即刻跟我去战厅，讲咗声，一班军教就跟住宗泽，带住岳飞嚟到战厅。宗泽坐低就吩咐岳飞：你自己去拣一把弓嚟射俾我睇下。岳飞领命，走到旁边嘅弓架上边，拎咗把弓嚟试咗下，就嫌佢太远，再攞一把，亦都系咁样。一连攞咗几把都系咁样，于是岳飞上前跪低就话：禀上大老爷，呢啲弓太远，恐怕射得唔远噶。哦，咁你平时用几多力嘅弓啊？禀报大老爷，武生开得二百几斤，射得二百几步远。既然系咁，叫军教攞我嘅神臂弓嚟，我把神臂弓有300斤，你拉唔拉得喐啊？禀报大老爷，等武生试一试咧。军教将宗泽自用嘅神臂弓同一壶雕翎箭摆咗台阶下边，岳飞落咗台阶，拎起把弓一拉，讲咗声：好。

0: 搭上箭，招招招，一连九箭，箭箭都中红心。嘿，在场嘅人就高兴咯，一片欢呼声。岳飞放低弓，上厅嚟见宗泽。呢个时候，宗泽就高兴，即刻就问：你惯用乜嘢兵器啊？禀报大老爷，武生件件兵器都识得啲，用惯嘅就系枪。
1: 好，拎我支枪嚟。
0: 军教答应咗一声，就有两个人将宗泽自用嘅嗰支点钢枪抬咗出嚟。宗泽就命令岳飞：
1: 你冇俾我睇啊！
0: 岳飞应咗一声，提枪在手，仍然落咗台阶，喺战场上边将枪摆咗摆，横行直步，直步横行，里勾外挑，埋头献砖，使出咗36翻身，72变化。宗泽睇咗，不觉连声讲话：好，好，好！左右啲人不停喝彩。岳飞冇完，面色不红，大气不喘，轻轻将支枪放咗喺旁边，上厅嚟行礼跪低。宗泽就讲：
1: 我睇你果然系个英雄，如果朝廷用你为将，咁用兵之道如何啊？
0: 禀报大老爷，武生之志如果能够进步，只系愿宁行捆外摇山岳，队伍端严想佛明，将在谋友不在勇，高房困守下房坑，身先士卒尚思爱，计重生灵不为名，获献元勇灰土地，指日高歌定升平。宗泽听咗之后非常高兴，即刻就吩咐：关门！
1: 哦，
0: 宗泽即刻离开座位，双手扶起岳飞，就话：贤妻请起，我仲以为你是靠走后门，原来你是有真才实学。
1: 左右，即刻搬凳嚟。
0: 禀报大老爷，大老爷在上，武生是咩人，点敢坐低呀？
1: 哦，唔使客气，嚟坐低好讲话。
0: 岳飞行咗个礼就坐低，手下啲人即刻就送上茶嚟饮咗。宗泽就开口讲：
1: 贤妻武艺超群，真系大将之才，但系嗰啲行兵布阵之法你读过未？
0: 禀报大老爷，安图布阵呢啲系死法嚟嘅啫，唔能够墨守成规，我冇咩研究佢。宗泽一听呢句说话，那个心就有啲唔高兴，即刻就话：
1: 咁讲古人嘅呢啲兵书阵法都不必用咯。
0: 禀报大老爷，排咗阵然后打仗，呢啲系兵家嘅常识，只唔能够一成不变。古时同依家系唔同，战场有广泽险夷，点能够用一定嘅阵图？一个人用兵最紧要嘅就要出奇，使到敌人估计唔到我哋嘅虚实，然后先能够打赢仗。如果敌人匆匆而来，四面围困，嗰阵时边有时间去布阵先至打仗？用兵之妙，只要以权制变，全靠一心啊！哎呀，严契真系国家个栋梁，刘节道慧眼识英雄。唉，如果严契早嚟3年就好啦，迟嚟3年亦都好，点解你偏偏呢个时候嚟呢？
1: 哦，
0: 大老爷，你咁讲系咩意思啊？
1: 严契，你唔知啊，而家有个藩王姓柴名贵，是柴世宗的嫡派子孙，在田南南陵州封为小梁王。因为朝贺当今天子，唉，不知听了什么人的说话，金科要在这处抢状元。圣上就点了4个大主考，一个呢就是丞相张邦昌，一个就是兵部大同王铎。

0: 一个咧就左军都督张俊，一个就系下官。嗰、那个柴贵送咗四封信、四份厚礼走后门。张丞相收咗份，就将金科状元答应送咗俾佢。王兵部同埋张都督亦都收咗，只有老夫未曾收佢。而家佢哋三个做主，要俾佢中金科嘅状元，所以你嚟得唔系时候啦。哦，咁啊，禀报大老爷，呢件事仲系求大老爷做主。为国求贤，当然系要取真才实学，但系呢件事会有啲周折啊。好啦，今日本来应该留言契说长谈一下，就怕俾人讲闲话唔方便，请言契先翻去先，等到临场嘅时候再见机行事。当时岳飞拜谢咗就出咗辕门，郭大兄见咗即刻就问：哎呀，你喺里边点解咁耐都唔出嚟，搞到我哋咁即几心急？喂，你点解皱埋眉头啊？啊？大哥，你咪俾个中留守虾咧啊？唔系啦，唔系啦，中留守对我好敬重，我哋翻客栈再倾啊。弟兄五个人急急忙忙翻到客栈，已经系黄昏时候。岳飞同埋张显换翻件衫，江振子送酒席上嚟，摆咗台上边，讲咗声：各位上公。冇咩好酒好餸，就请各位慢慢饮返杯，小人仲要照应前边嘅客人，不便奉陪啊。啊，伙计啊，你哋好地侍候五位上公啊。江振子讲完就落咗楼。呢度弟兄五个人坐低饮酒，岳飞就将中留守点样当场试佢个武艺讲咗一遍，就唔敢提嗰个柴王嘅说话，但系嗰个心就一味喺度发闷。郭大兄都唔知道岳飞有咩心事，当日就无话。到咗第二日嘅上午，只见江振子上嚟细声讲：各位上公，留守衙门派人抬咗五席酒嚟，话乜嘢不便相请去衙门，特登送嚟啲书同岳大人接风，点处理好？岳飞就话：既然系咁，就同我拎上楼嚟啦。岳飞即刻封咗二两银，打上咗俾送酒席嚟嗰啲人。江振子就叫伙计帮忙将酒席送咗上楼嚟摆好，就落去下边热酒，叫伙计好地喺度侍候。岳飞就话：唉，既然系咁，你将酒热好之后拎嚟，我哋自己会饮噶啦，唔使喺度服侍啦。牛高亦都话：哎呀，店老板呢啲酒唔好意思喺度白饮，既然系衙门送嚟嘅，唔使客气，又唔使回礼，嘿，佢亦都唔谦让，坐低就饮。当时几兄弟开怀畅饮，你一杯我一碗，都唔知几高兴。唯独岳飞因为心中有事，成日都諗住小梁王耍手段送人情走后门嚟抢呢方武状元，那个心就好唔舒服，一时间走上心头，坐唔住，不过就靠咗喺台边瞓着咗。张显、汤怀两个人就话：唉，平时同大哥饮酒讲文论武都唔知几高兴，佢今日一声唔出，都唔知为乜。两个人个心亦都好唔舒服，企起身亦都喺床上边瞓低。王贵饮多咗两杯，挨住喺张台树亦都瞓着咗。嘿，只剩低牛高一个人，佢酒量大，一个人拎住大碗饮啊饮啊饮下饮下，担高头一睇，见两个人瞓咗喺台边，两个人瞓低喺床上边，那个心就谂：啱晒，佢哋都瞓着觉，我不如趁呢个时候去街上睇下景色就好咧。于是佢就轻轻走咗落楼，对江振子讲：佢哋饮多咗几杯都瞓着觉，喂，你唔好惊醒佢哋啊！嗱， 我要出宫啦。啊，你要出宫啊？嚟啊，向东嗰度有条横街，一出咗去有块大空地，够晒风凉啊！诶，
1: 我知道，我知道。
0: 牛高出咗客栈，向东乱咁行，睇见一路上人逼逼，果然热闹。不觉就嚟到三叉路口，佢企定脚就谂，唔知去边处好啦吓，边一度好玩呢？忽然间见对面走嚟两个人，一个呢成身都着住白衫白裤，身长九尺，面口圆圆生得白白净净；另一个呢成身都着住红衫红裤，身长八尺，面色淡红。两个人手拉住手，讲下笑下过嚟。牛高呢侧住耳听见，那个着红衫的就讲：大哥，我听讲呢度大相国寺好热闹，我哋不如去嗰度睇下咧。那个着白衫的就话：贤弟如果高兴，余兄一定奉陪。牛高听见那个心亦都谂：系噃，我都听讲东京有个大相国寺系好出名嘅，我不如跟实佢哋去玩下够好咧。佢打定咗主意，跟住佢哋两个转东过西，到咗相国寺前边。哎呀，只见九楼三教做生意嘅、趁虚嘅都唔知几热闹。牛哥都唔知几高兴，就话：哎呀，咁好嘅地方，连大哥都唔知道有咁好嘅地方咧。又跟住嗰两个人走入天王殿，只见嗰度东一堆人、西一堆人都喺度围实晒。嗰、那个着红衫嘅人，两只手向前边一拉，就叫咗声：唔该，让一让。嗰啲人睇见佢哋两个来势咁猛，就让开一条路。牛高亦都跟住入去。牛高走嚟一睇，原来一堆人围实喺度听人喺度讲古。嗰、那个讲古佬啊，睇见三个人入嚟，即刻就企起身就话：三位相公请坐。嗰两个人亦都唔客气坐低。牛高佢唔执书，亦都跟住坐埋。讲古佬原来正喺度讲紧北宋金枪倒马传个故事，正喺度讲到就系、是、咁样骗出咗重围，嚟到咗洪州，召杨令公父子九人带领大兵嚟到幽州解围。呢、这个就叫做八虎闯幽州杨家将嘅故事啦。嗰、那个讲古佬讲到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紧嘅系由吴克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前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0: 仔都识唱啦，你仲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用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内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4: 加强党的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3: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5: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6: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0: 深江铁路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起自新建的深圳西沥站，向西经东莞市、广州市、中山市、江门市，接入江门至湛江铁路江门站，正线全长116公里。项目建成后，将大幅压缩弯曲城市间通勤时间，构建一小时生活圈，推动江门等珠江西岸城市深度融入大湾区核心区。10月1日，2026江门十一国际车展暨江门好房节展销活动在广东珠西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本届十一车展携手江门好房节，以房加车联动的创新形式，为市民打造一场看车、购房、置换的一站式消费盛宴。在活动现场参展汽车品牌超40个，汽车经销商逾50家，同时汇聚近20个优质房地产项目，推出多项实打实的购房福利。不少市民表示，这种房车联动的形式很新颖，对于有购房购车需求的家庭来说，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近日，从中国地质科学院获悉，我国川西锂矿找矿再获突破，新增碳酸锂当量约104.68万吨，增储完成后，川西锂矿累计备案碳酸锂当量达253.1万吨，矿床规模进一步扩大。此次增储进一步夯实川西大型锂资源基地的资源家底，对提升我国硬盐锂矿资源保障能力、降低对外依存度具有重要意义。日前，广东省民政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底，全省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覆盖率达80%，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80%，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覆盖率达68%。广东还将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养老服务一体化促进工程，推动粤港澳养老机构服务标准互认。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当地时间9月30日发表声明称，在当日该公司一航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后，决定暂停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表示，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和动机尚不清楚，并敦促各方不要在调查期间过早做出推测。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深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小声音，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上次就讲到绿美生活要种20000多亩树，咁绿化之后对百千万工程同埋5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3: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系为5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嘅绿色底色。
2: 点解咁讲嘅？
3: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浸砖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这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验啦。
2: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边个不喜欢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啊？
3: 没错没错，以绿美生态赋能百千万工程，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2: 咁啊，真系宜居宜业宜游啦。
3: 冇错冇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生活百千万工程的5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4: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防蚊灭蚊1130行动，
6: 上落班1分钟清积水，
5: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6: 每日3分钟排查滋生地，
5: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0: 我是生活一中林瑞哲，我在生活祝福祖国，祝祖国山河壮丽，大地丰饶，生日快乐。我对生活是多么热爱。
1: 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1: 秋念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1: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2: 在葵乡大地上，每一个追梦的身影都是前行路上最耀眼的星。葵乡追梦人，记录奋斗足迹，聆听时代回响。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葵乡追梦人，我是节目主持人游希。今日我将带大家走进江门市文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聆听新农人张永发科技兴农前初心，植物联农带农共富链的故事。返乡16年，从50亩稻田起步到智慧农业服务覆盖带动超10万亩农田，新农人张永发用实干为百千万工程注入鲜活动能。在晚造水稻种植关键期，走进文化农场，传统农耕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景象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幅智慧农耕新图景。自动化育秧流水线高速运转，无人插秧机在田间匀速穿行，植保无人机盘旋作业，四层智能监测系统正在实时采集数据。而这个变化的起点要追溯到2010年，当时20岁的张永发告别了城市印刷行业，返乡务农。在华南农业大学农机专项培训当中，他第一次接触到现代化农机设备，由此埋下了科技改造农业的初心。从50亩稻田起步，他带领团队完成了从人工种植全程机械化耕作到智慧无人农场的三级跳。
4: 在百千万的工程底下，我们生活农业已经是突飞猛进。我们文化农业呢，我们又引进了很多的智慧的农业，包括我们现在常见的无人飞机和那个无人驾驶插秧机，还有同步施肥，我们都有设备都是在日夜在更新紧。咁我哋近期呢，我哋还喺度做一个智能嘅水阀，还有一个我哋还引进一台唔使人驾驶嘅无人植保机。所以我哋依家喺度嘅设备日夜喺度更新，用科技赋能去带领周边嘅农户。
3: 如今文化农场已经配齐无人插秧机、植保无人机、旋耕机、自动化育秧生产线等全套设备，并搭建起四层智能监测系统，实现了从凭经验靠感觉向靠数据精管控的根本性转变，效率提升亦都是直观可见。
4: 咁我哋依家同以前对比啦，以前系人工插，人工最多一日就做个插秧快嘅一到两亩，咁到我哋依家发展到最先进嘅无人驾驶，就唔使人操控嘅驾驶咧，咁我哋依家插秧机咧可以做到一日40到50亩。
3: 自己识会种唔算本事，带住乡亲一齐种好先至系真本领。依托省级全程机械化加综合农事服务联合体，佢推出订单式托管，耕、种、管、收、控、储、销一站解决，年均服务超30,000亩。针对撩荒地、卖粮难，佢集中流转复耕，打造双水文化大米品牌，257户嘅合作农户租金数倍增长，并且以高于市场均价收购稻谷。目前智慧农业服务辐射超10万亩，年均提供30个就近岗位。但是张永发对于自己的定位却非常朴实。
4: 咁我喺百千万嘅工程咧实践中担当嘅角色，基本系有两点。第一点，我系产业落地嘅实践者，即系我哋将好嘅技术、好嘅品种落地喺我哋嘅基地， 通过我哋嘅水稻基地咧，去示范俾周边嘅农户，俾人哋睇到啊，种咩品种，用咩技术可以增产又增收。第二就系我哋轮轮带农嘅纽带，连接政府、合作社与农户，把惠农嘅政策、先进嘅种植技术带俾农户，带动啲散户咧去融入规模化、标准化嘅发展。
3: 而实干亦都换嚟咗丰硕嘅成绩。2020年佢引种嘅 Y2U902 超级稻创下全国双季稻亩产1404公斤嘅纪录。2026年文化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入选农业农村部全国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建设典型案例，喺全省仅系有两家。从普通返乡青年成长为省级农业向导专家、全国农业服务标杆带头人，张永发坦言，这个离不开深会区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的良好发展环境与各级农业部门的精准扶持。展望未来，张永发早已经规划好新一轮的发展蓝图。
4: 我们在未来的规划呢，又分开有两点咯。第一点就是持续建好我们水稻的示范基地，做好技术的赋能，好像包括我们基地会继续去引进新的品种和科技的技术回来去落地，在我们基地示范给农户，包括品种我们会追求一个优质水稻怎样的产量高一点，和一个种植技术怎样去控制个病虫害，和我们通过怎样的科技的手法无人化的农机，我们会落地在我们基地做好一个带动示范的作用。第二就是盘活耕地资源，助力耕地保护以规模化经营，就是我们会参与在政府去一个复耕和一个耕种，将啲地去盘活化它，去将嗰啲地打造成规模化一个发展。
3: 从传统农耕到智慧农业，从一人致富到带动一方，张永发用十几年的坚守与创新，诠释了新时代新农人的使命与担当，在葵乡大地上书写着乡村振兴的生动答卷。今期葵乡追梦人故事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逐梦同声，
3: 葵乡共鸣，
2: 致敬葵乡追梦人，致敬梦想的力量。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2: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5: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7: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7: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8: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9: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10: 九八三，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不吵不闹，以为相爱迟早，可阳光总会

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搵到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

0: 生碎骨真可怕，
1: 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2: 九八三，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个苍白、冰冷、朦胧的笑，在昏黑的夜空被一颗流星，投给大海包围的一座孤岛。

0: 本届十一车展携手江门好房节，以房加车联动的创新形式，为市民打造一场看车、购房、置换的一站式消费盛宴。在活动现场参展汽车品牌超四十个，汽车经销商逾五十家，同时汇聚近二十个优质房地产项目，推出多项实打实的购房福利。不少市民表示，这种房车联动的形式很新颖，对于有购房购车需求的家庭来说，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近日，从中国地质科学院获悉，我国川西锂矿找矿再获突破，新增碳酸锂当量约104.68万吨，增储完成后，川西锂矿累计备案碳酸锂当量达253.1万吨，矿床规模进一步扩大。此次增储进一步夯实川西大型锂资源基地的资源家底，对提升我国硬盐锂矿资源保障能力、降低对外依存度具有重要意义。日前，广东省民政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底，全省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覆盖率达80%，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80%。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覆盖率达68%，广东还将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养老服务一体化促进工程，推动粤港澳养老机构服务标准互认。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当地时间9月30日发表声明称，在当日该公司一航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后，决定暂停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表示，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和动机尚不清楚，并敦促各方不要在调查期间过早做出推测。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有一种骄傲叫五星红旗，
2: 有一种表白叫我爱你中国，
1: 神州飞天，蛟龙探海，
2: 高铁驰骋，北斗组网，
1: 脱贫攻坚创奇迹，乡村振兴启新篇，
2: 77载栉风沐雨，77载春华秋实，
1: 看今朝，山河锦绣，望前路，征途如虹。
3: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民安。
4: 小生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
7: 嗯，
6: 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要快啲讲我听咯。
5: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6: 哇！咁我哋新会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5: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新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会在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中继续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6: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先得啦。
5: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8: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8: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10: 落成晚水，条路都浸晒，摩托过唔到，又赶住上班，行过去算啦。
11: 唔好啊！落雨嘅时候，尽量唔好行积水路段。如果冇办法，必须要淌水嘅话，要随时观察附近有冇用电供电设备，检查有冇断落嘅电线跌落水入边，避免水体导电而产生触电事故啊！

0: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2: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2: 秋念霜华，
3: 冬煮茶。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4: 群星璀璨，
5: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6: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7: 我哋都准备好了喎，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啦！
8: 音乐不是像啲娱乐咁。

嘅。一家大家接力好唔好啊？我唱到一半嘅时候，我想指就是你哋唱咯，有问题啊 ？OK。

0: 的机会。近日，从中国地质科学院获悉，我国川西锂矿找矿再获突破，新增碳酸锂当量约104.68万吨，增储完成后，川西锂矿累计备案碳酸锂当量达253.1万吨，矿床规模进一步扩大，此次增储进一步夯实川西大型锂资源基地的资源家底，对提升我国硬盐锂矿资源保障能力、降低对外依存度具有重要意义。日前，广东省民政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底，全省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覆盖率达80%，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80%，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覆盖率达68%。广东还将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养老服务一体化促进工程，推动粤港澳养老机构服务标准互认。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当地时间9月30日发表声明称，在当日该公司一航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后，决定暂停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表示，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和动机尚不清楚，并敦促各方不要在调查期间过早做出推测。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小新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我哋生活嘅百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2: 嗱，小青金，听住啦，要重点打造三大产业平台。第一个系生活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做大做强，汇成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1: 哦，咁第二个呢？
2: 第二个就是生活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100亿，大泽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银州湖纸业基地降本增效，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光裕提质，罗坑工业园谋划建设。
1: 哇，好多嘢搞喎、咁第三个平台又系啲乜嘢
2: 呀？第三个呢是国家高新区新会片区，重点推动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三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粤区提质增效。
1: 哦，咁我明啦，三大平台呢就是生会产业腾飞嘅三驾马车。
2: 叻女叻女，识得总结啊！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五字诀：
5: 翻翻盘倒罐排清积水；
4: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5: 封封盖储水容器；
4: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5: 疏疏通沟渠，
4: 冇积水就冇蚊虫。

0: 我是新会区文广女体局黄敏华，我在新会祝福祖国，愿神州大地岁岁安宁，生日快乐。
1: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
2: 各位下午好，这个时候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现时我区的一个交通情况。看回我们现在牛吊江这个位置车就不多，但是华侨中学堆开的路口就比较繁忙，要留意就是东后和东关路驶过来的车。另外也都有看到我们万达广场堆开的位置，目前这里就不算是太多车的。再看回我们高速公路的情况，交警方面发过来的讯息提醒，沈海高速佛开段粤西方向赤草至平联路段车流量大，开阳段粤西方向凤山互通至沙湖路段车流量大，咁沙岗立交至星塘路段都车多噶。咁西部沿海高速咧，粤西方向沙栏至海燕路段，中洋高速嘅开春段粤西方向梁西服务区至梁西路段车流量大，仲有咧就系军塘至沙岗立交。

0: 嘅路段都比较多车。墨月西方向咧，罗坑收费站至大江南立交吓呢一段路，再咧就系和安里收费站至水埗立交呢一段路咧都车多噶。咁其他啲国道啦，省道同埋城区主干道以及景区景点周边嘅路段咧，车就唔算系好多嘅。好啦，呢一节嘅路况先到呢度。
1: 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1: 秋猎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1: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3: 带上最美嘅音乐，
4: 带上最美嘅音乐。
3: 寻找最大的快乐，
4: 寻找最大的快乐，
5: 与你同享，乐在路上。

晏昼时分啦，三点打后啦，吓望一望窗外，发觉好似天色靓咗，唔知大家有冇感觉到晏昼又热咗，同埋有少少光线透过呢个云层照射落嚟，感觉呢个阳光又好似有探出头嚟嘅迹象啊。OK， 咁啊，晏昼时分嘅乐在途上，依然有婷婷啦，大家去分享下靓歌，倾下偈啊，推荐一啲好食好玩好去处啊。OK， 咁啊，今日啦，中午时分亦都有提到呢一条嘅最新天气方面嘅提。

醒啦吓。咁啊，据讲啦，嚟紧啊有一波冷空气嘅到访啊，咁啊，我哋广东呢边咧将会降温嘅噃。咁啊，有新闻消息讲到咧，广州嗰边咧有可能降20度到啊，哇，真系好夸张啊！嗱，咁其实睇翻寻日咧，就整体嚟讲啦，好多地方都落雨嘅吓。咁啊，好似我哋全省嘅话咧，有49个镇街系录得超过100毫米嘅大暴雨啊！咁有210个镇街咧就录得由50毫米到100毫米嘅暴雨。咁好似其中啦，就我哋江门呢边咧，就好似蓬江呢边就会落雨，落得大少少嘅吓。咁啊，道县吓，咁啊，道县镇161毫米。咁啊，睇嚟啦，即系呢个雨量唔可以系睇小佢嘅吓。咁啊，对于呢一个嘅落雨嘅天气啦，今日咧感觉咧就有所减少啦吓。咁啊，因为呢个热冷空气嘅一个补充影响啦。咁啊，我出游玩嘅朋友咧，记得要系做好呢一个天气方面嘅一个关注啊。咁同埋咧，就因翻呢一个天气嘅情况，就去规划好你的出行路线。嗱，咁睇翻啦，就受到呢个冷空气嘅前锋影响啦，咁呢几日啦都系雷雨比较多一啲嘅。咁另外咧就高温天气又可以得到缓解啦。咁中期嘅话咧，4号到5号啦，就冷空气主体南下，咁啊到时啦，广东呢边整体会下降3到5度嘅吓。咁仲有就喺后期6到7号嘅话咧，昼夜温差就增大噶啦。粤北市县咧早晚就会清凉咯。咁10月4号嘅夜间到7号啦，咁我哋广东海面嘅风力咧会系6到7级，阵风系8级噶，咁所以大家亦都要系即系关注翻呢一啲海边嘅天气，因为我知道咧呢个假期都有唔少朋友仔会去到海边嗰边玩嘅吓，咁啊。到底仲有啲咩值得同大家去分享嘅好去处、好食嘅嘢、好玩嘅嘢呢？或者我哋转头翻嚟同大家再推介推介。

0: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1: 赏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乐在途上。

三句猎豹侯天黑，现在就出发吧，去你想去的地方。嗱，咁啊，讲起咧就话，想嚟一个简单嘅旅嘢游嘅话，咁啊，除咗我哋朝早介绍嘅呢一个，系啦，衙门镇之外吓，仲有刚才呢一个嘅石板沙，咁嚟到生活仲有啲咩嘢好玩嘅地方吓？咁啊，其实咧都即系有几条线路可以推荐俾大家嘅吓。咁啊，假如你话真系有好充裕嘅时间，想喺呢度好好咁去放松一下嘅话咧，不妨啊跟住我吓一齐嚟咧，睇下啲两条嘅两日一夜嘅线路啊！嗱，第一日嚟到我哋生活嘅话咧，咁啊，梗系要去感受一下我哋嘅龟峰山国家森林公园啦，吓天然大氧吧。咁啊，行入去嘅话咧，成日都会好似进入到一个嘅氧舱入边咁样，特别之醒神嘅。咁然后咧，可以打卡我哋嘅玉湖吓环湖步道啊，仲有我哋嘅玉台寺啦，吓鹿湖桃源啦，咁啊穿梭喺林间绿荫吓吸氧避暑啊，慢慢地咁啊去散下步，影下相。咁可以解锁吓呢一个治愈嘅风光啊！咁啊，午餐嘅话咧，其实就喺我哋嘅龟峰山周边咧，好多嘅一啲农家菜啦吓，亦都有一啲我哋嘅餐厅啊吓酒家啊咁样。咁啊，好似我哋呢一个玉湖景区周边嘅富山居酒楼啦吓，咁啊呢度咧亦都系我哋本地人啊会比较多去嘅一间酒楼。咁大家都可以喺嗰度咧打卡一下我哋一啲嘅陈皮美食啦，啊广式点心啦吓。咁啊，而旁边咧就系我哋嘅玉湖啦吓，咁啊可以喺。食完呢一个嘅午饭之后咧，就可以出嚟咧散下步咁样啊，其实都真系几好噶。嗱，咁啊，晏昼时分嘅话啦，都可以系近近地去到我哋嘅生活学宫啦，生活书院啦，咁仲有我哋咧电台旁边嘅大新路人寿路历史文化街区啊，逛下我哋一啲嘅文创小店啦，咁啊，品尝一下我哋地道嘅小食啦，感受下我哋城市嘅烟火气啊！除此之外啦，咁啊，亦都想同大家分享嘅就话啦，我哋呢个国庆期间啦，咁我哋嘅大新路人寿路历史步行街咧，亦都会有呢个江州墟嘅活动，我真系好虚撼噶。嗱，咁啊，寻日咧就喺节目度啦，同大家去分享咗吓呢个江州墟，咁啊，亦都系比较之多一啲嘅玩意啦，吓咁啊，好似今日咧就2号嘅话咧，亦都继续有演出噶。晏昼嘅4点钟啦，一路会去到晚上嘅8点钟，都有一个文艺嘅演出专场嘅。咁听日咧就晚上7点到8点钟啦，就会有一个流行音乐专场。咁啊，日间嘅话咧，大家就可以系真系体验一下我哋嘅一啲非遗嘅手作啊，比如系我哋嘅麻龙笔啦、葵扇啦，咁同埋我哋嘅小江香啦，咁等等呢啲啦，都可以俾大家感受一下我哋生活一个传统嘅非遗技艺。除此之外，亦都会有一啲嘅新潮好玩嘅文创手作噶，除此之外啦，亦都有好多我哋啲地道嘅美食嘅消息。基本上咧，我哋去到呢一度咧，都系冲吃就吃吓。咁啊，当然啦，我觉得咧，大家吓不妨咧，就系带上小朋友吓，都好好咁去打卡一下我哋呢度嘅一啲嘅非遗嘅摊档，因为有啲小朋友觉得会好新奇啊！哇，系咁噶咁样啊！玩完之后咧，佢真系会对我哋呢度会有一种全新嘅认识咯吓。咁啊，睇翻除咗呢个之外啦，咁啊，去到晚上咁，大家都可以住我哋周边城区一啲嘅酒店。咁如果你话想更加之有呢、這个大自然气息嘅，咁可以咧就系住我哋嘅龙泉酒店啦。咁佢咧就喺我哋龟峰山龙潭景区当中吓，俾呢个山林湖水环抱啊，可以讲话系妥妥的城市天然氧吧。系啊，出门就可以见到山林啊。你都可以咧，就系喺嗰度咧吓，一个湖边吓，泳池边咁啊，散下步都几 OK 噶。

0: 咁啊，过完一晚之后，第二日去边度呢？吓，第二日啦，大家都可以去我哋嘅小鸟天堂吓，咁啊，同埋咧就是、我哋嘅梁启超故居嗰度睇下啦吓。嗱，我们参观我哋嘅梁启超故居纪念馆啦吓，咁可以咧就系、是、去啊睇睇啦，我哋梁启超先生啦吓，童年嘅时候生活嘅地方、学习嘅地方啦，然后咧就系、是、打卡呢个少年中国雪嘅主题展区吓。咁我哋少年风骨之余咧，亦都可以通过佢哋嘅一个游戏互动啊，打卡佢哋嘅一个游戏嘅话，你就可以领取佢哋嘅礼品吓喺呢个国庆期间，然后咧就可以去到我哋嘅小鸟天堂啦吓，咁啊坐住我哋嘅船啦吓，咁啊游船吓睇下呢一棵大榕树林吓，咁啊入边啦，咁啊亦都住住好多好多嘅白鹭噶，咁呢一个万某嘅榕林湿地啊，咁啊可以去感受一下吓百金不下嘅呢个小鸟天堂系几咁独特啦，可以讲下其实咧坐住船吹住呢一个嘅即系风啦，然后咧听住鸟叫啊，满眼嘅青绿，咁啊其实整个感觉都系好治愈噶。喺嗰边嘅话咧，亦都有好多嘅啲嘅农家餐馆噶噃。系啊，咁如果你话上班上下我哋嘅陈皮宴嘅话啦，都可以啦，就去到我哋嘅丽宫陈皮家宴吓，咁呢度咧就喺少年天堂附近嘅啫。咁大家啦吓逛完之后都可以喺呢度咧食嘅一个中午饭啦吓，咁入边咧其实都系一家我哋深会特色陈皮菜嘅主题餐厅吓，咁亦都有一个好古风古色古香嘅一个装修啦，就比较之优雅别致噶。咁然后咧食完饭之后都可以去逛下我哋嘅陈皮村啦、陈皮古道啦，吓咁啊，需要买手信嘅朋友喺呢度选择就冇错噶啦，吓咁特别啦，就系话我哋嘅陈皮古道啦，吓咁入边咧亦都会有一啲嘅展厅啦，吓等大家可以深入咁去了解我哋生活陈皮嘅历史文化啦，有时啦陈皮古道啦都会喺呢个节庆节入边啦会搞一啲活动嘅，咁大家都可以系。在现场就是体验一下这个金普茶的 DIY 自己亲手整的礼物送给朋友，其实是特别有心意的嘛，是吧？所以大家都可以去这两个地方就是打个卡，但如果你说我想有些新意的有些潮流一点的东西有没有呢？都有的，在附近都还有东甲原汁陈皮文化馆，系啦，咁啊就喺我哋小鸟天堂对岸嘅啫，吓咁啊呢度咧啊最近啦，亦都系入选咗我哋省文旅厅嘅第四批粤式新潮流广东文旅消费新业态热门场景嘅，咁啊呢个亦都成为咧就系话我哋最近呢边啦吓文博艺术类嘅一个热门嘅一个场景吓，咁其实咧佢就系我哋生活陈皮潮创园嘅一个园区嘅核心地标，咁啊一座咧将陈皮非遗文化同埋现代美合。美学融为一体的一个艺术空间，咁呢度咧就唔系好单纯、好简单咁去展陈我哋一啲陈皮嘅展品啦，吓咁佢咧就系更加似系一个非遗加文博加体验加消费嘅一个多元嘅新场景。咁入到去嘅话咧，你会觉得又真系几有设计感吓，嗰个光影流转之间啦吓，咁亦都系展示咗我哋一啲传统嘅文化吓，亦都系。如何是碰撞我哋嘅现代建筑美学嘅？咁啊，据讲喺馆内入边咧，其实都有珍藏到啦我哋东甲原汁百年金元嘅历史影像吓，仲有一啲嘅老物件啦吓，咁啊，亦都系同大家分享啦，梁氏家族世代传承嘅一个圈资金种植嘅故事，咁啊，去同大家分享咧，就系话我哋新会陈皮咧百年发展嘅脉络嘅
1: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2: 叔叔早晨啊。
3: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个。

0: 婆婆，你坐呢度啊。
1: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2: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4: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5: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6: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5: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6: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7: 家庭用电要小心，
8: 用完电掣记得掹，
7: 用火用气不离人，
8: 用完阀门要拧紧，
7: 闻到异味快开窗，
8: 室外报警至稳阵，
7: 电锯过期要换新，
8: 购买洗浴要谨慎，
7: 家中常备灭火器，
8: 突发火险快处理，
7: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9: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3: 前方用发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4: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5: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6: 坚持党嘅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5: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7: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投涟漪心上。
8: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旅途上，沿途嘅风景就是漂亮。
1: 再听住音乐，心情就更加欢畅。
0: 听乐在途上，让好心情，
1: 让好心情，
0: 时刻在路上。
2: 一讲到去玩啦，自然就会有一个好心情噶啦，吓咁啊！特别一讲到去玩，有得食嘅话，咁啊肯定心情啊靓到爆表啦！嗱，咁啊讲到咧，就话喺我哋陈皮村嗰边啊，咁都啊有好多嘅一啲嘅农家菜啦，好多嘅餐厅啦，咁大家咧喺去到傍晚时分啦，就可以系睇下边一间啦，就系、是菜式系啱自己口味嘅吓，随便去一间啦，都好美味噶吓。咁啊，其实咧我自己身边好多朋友啦，都会比较中意去到嗰一边去食嗰度啲即系啲菜啦。咁譬如好似最近我哋有月和庄啦吓，咁啊陈皮家宴啦，咁即系都有介绍啦，珠江农庄啦，仲有呢个嘅恒益烧腊陈皮村店啦，啊同埋咧就系我哋。有一间新开嘅啊，麻烦丸子啊，呢边嘅话咧，仲有呢个顺德邓教沙饭店啊，吓、其实都真系好多选择吓，咁、所以咧，即系当你话咁多美食啊，一两餐真系搞唔掂噃，咁嚟多几日啦，系啊，咁啊玩多几日，咁你就可以咧系品尝一下我哋呢度咧地道嘅一啲特色嘅一啲嘅餐饮啊，吓，咁啊就大家介绍咗啦，就系话咁啊嚟新会玩两日一夜吓、有啲乜嘢嘅线路可以系串起身玩咧，咁啊简单啦，就同大家去介绍咗我哋会城喺一边嘅，咁啊仲有啊边啲线路咧，或者咧我哋转头翻嚟啦，再同你去深入介绍我哋第二条啊两日一夜游嘅线路啊吓。

0: 摩尔斯夫妇、小猪佩奇与美假期分列票房榜第二、第三。美国五国大楼发言人近日发表声明称，由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声明说，国际联盟部队有序撤离伊拉克空军基地，标志着一场历时12年的行动取得成功，亦都标志着相关行动从战时联盟军事任务转向由伊拉克主导的安全行动。好了，各位，今次的新闻简报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女博士，女博士，你屋企咧食完嗰啲柚子咧，你会唔会留翻啲皮噶？
3: 梗系唔会啦，因为我个人都唔食皮嘅。
2: 我都唔系咁嘅意思。
3: 咩意思啊？
2: 听讲咧话嗰啲柚子嘅皮咧可以去除嗰啲甲醛噶。你话你又唔食系咪？不如你留翻佢，可以摆喺新屋嗰度或者系新车嗰度去甲醛好啊。
3: 虽然啲柚子皮嘅味道比较大，可以遮盖异味。但是在空气当中有害物质就没有吸附和去除的作用的，你那些遮住浸除而已，治标不治本的。而且呢，柚子皮不单止不可以吸附甲醛，还可能加重甲醛浓度添。因为呢，这个柚子皮当中含有大量的水分，水分挥发到空气当中会令到环境当中的湿度增加。而且呢，科学研究证明环境湿度的增加呢会加大甲醛的释放。除甲醛的根本之道呢在于从源头上边控制，应该是尽量避免使用小厂商小作坊生产的装修材料。新装修的房间呢一定是要注意通风咁至得嘅。
2: 点算啊，我留咗好多柚子皮啊。
4: 有一种骄傲叫五星红旗，
5: 有一种表白叫我爱你中国，
4: 神州飞天，蛟龙探海，
5: 高铁驰骋，北斗组网，
4: 脱贫攻坚创奇迹，乡村振兴启新篇，
5: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七十七载春华秋实，
4: 看今朝山河锦绣，望前路征途如虹，
6: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民安。
7: 小新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博士啊，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8: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7: 咁产业之外咧？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8: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艾门渔港创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打造艾门海洋文化驿站。
7: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杂食，好似好过瘾咁啊！
8: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家体育旅游、滨海家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新会海洋经济火起来。
7: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真系一举多得啊！
9: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9: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0: 防蚊灭蚊1130行动，
11: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10: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11: 每日三分钟排查滋生地，
10: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2: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是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响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

0: 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
2: 睇睇现时啦，我哋呢边嘅交通情况咁睇翻啦。我哋江州大道整体嚟讲，车流量都唔算系好大嘅。目前嚟讲啦，行车系顺畅噶。除此之外咧，睇到万达对开嘅路段呢度啦，车都唔算多。咁啊，暂时嚟讲啦，我哋会城城区啦，可唔见到啦，整体个路面啦，行车都系顺畅噶。不过喺度亦都要提醒一下大家，咁如果大家谂住去到呢一个长堤历史文化街区嘅话咧，我就要注意一下啦。因为喺呢个国庆假期期间啦，吓咁我哋咧呢一个长堤历史文化街区部分道路系采取一个临时交通管制嘅措施噶。每日朝早嘅十点到晚上十点钟啦，吓连平路、兴宁路、太平路、葵尾路、上埔路、跃进路、堤东路、堤中路、宝善路、书院路同埋咧窗口路围合区域，同埋石湾直街，咁呢啲区域咧都系禁行嘅。咁啊，限行时间之内啦，咁除了執行公務的車輛以外，是禁止其他機動車進入這個區域的。咁限行時間內車輛亦都不可以在那裡停放，所以大家就要注意了。除此之外亦都要是去到現場的話，亦都可能比較多車情況之下，我們都會有交警在現場指揮這個交通，大家就要按照交通標示標線那個指引平安通行了。我們這一節的路況先到這裡。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 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5: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6: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带大家走进古井霞路村，为大家介绍一位古井霞路村的密国司法家，他就是赵士北。赵士北先生在民国时期的司法界是一位对司法制度颇有建树的爱国者。在司法上，他主张司法无党、司法独立，并且依据法律独立审判，不受任何的干涉。在当时的法治体制当中，这种的想法是十分之超前。皆因当时的法治体制极不完善，政局十分动荡。表现出咁鲜明嘅法律立场，可谓真系独树一帜。而对司法制度改革并且执着，亦都系赵士北先生一生所喺度做紧嘅事业。喺清光绪十年，即系公元嘅1884年，赵士北先生时年13岁，可谓相当年轻。喺嗰阵时，佢就跟随住自己嘅同乡漂洋过海，去到美国谋生。离家前夕，他的母亲也都教导他勿忘宋明两朝的民族耻辱，千祈莫唔记得自己是赵氏王朝的后裔。他妈就说他一定要立志为国人争气，为同胞争气。这一番大义凛然的教诲令到赵士北不生难忘。赵士北在美国刻苦读书，一直读到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为止，获得法学博士的学位。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清光绪的22年，赵士北经人介绍认识了来美洲宣传革命的孙中山。他很积极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活动，成为孙中山的挚友，加入中国同盟会。就是这样，时间又过了11年，在清光绪的33年，赵士北就决定回国。当时江西巡抚保举他参加殿试考取阳进士，听到这事他就不愿意，皆因他不想为清政府这个腐败的朝廷效力，因而

0: 拒绝前往北京营事。咁跟住落嚟，佢有啲咩打算？佢就留咗喺江西省从事教育，同时帮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佢常年奔走于上海、北京、南京以及广东等地，为革命尽心尽力。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取得成功之后，赵士璞可谓是功不可没。革命虽然成功，但是大家都知道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褫夺了。那跟住下来，赵士璞又应该怎样应对呢？那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民国司法家赵士璞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2: 叔叔早上好，
1: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3: 剩下的打包吧，
1: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点算啊？
4: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0: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7: 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6: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7: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6: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7: 三宝
6: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7: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
5: 区相关部门的批准啦，申请以地理标志作为证明商标的，需要经该地理标志所标示地区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主管部门批准。新会陈皮小课堂。
8: 新会区人民政府森林防火禁火令，为有效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和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特发布森林防火禁火令。一、禁火时间：2026年9月29日至2027年5月5日。二、禁火区域：全区所有林地以及距离林地边缘30米范围内区域。三、森林防火禁火规定：禁火时间内，在禁火区域内禁止下列行为：一、未经许可携带火种进入林区林地；二、上焚烧纸、烧香点烛，

0: 三，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四，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五，吸烟、野炊、烧烤、烤火取暖。六，烧黄蜂、分蛇鼠、烧山狩猎。七，炼山、烧杂、烧灰积肥、烧荒烧炭或者烧田基草、甘蔗叶、稻草、果园草等。八，林区动火施工作业。九，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用火行为。凡违反本禁火令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有关规定，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等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火情，应当立即报告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电话0750-6612-350。或者拨打12119-119-110报警。
1: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2: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1: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2: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1: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2: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1: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2: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 FM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5: 假期配好歌，心情愉快多，旅途有音乐，单身都不寂寞。

0: 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3: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3: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4: 诶，好在虚惊一场。
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4: 嗯，我知。
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4: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2: 吓？
5: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6: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长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3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8: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9: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0: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11: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我嘅快乐清单：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1: 乜你啲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0: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舒畅，乐在途上，活得舒畅。
2: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啊，咁見到牛雕崗呢個位置啦，咁依家呢度咧車就唔算係好多，但係華僑中學對開個路口位偶爾一陣車流係比較大嘅。咁除咗之外，睇到我哋。

0: 万达广场对开的这个路段，现阶段就非常之多车，启超大道在这里双方向的车道都要注意。另外亦都是有留意到我们城区其他主要的路口和路段，暂时来讲通行压力都不算是太大的。最后亦都是跟大家关注一下，是啦，我哋交通方面啊，现时啦就收到交警方面嘅提醒哈。中阳顺高速开春江门段往中山方向沙岗立交入口咧，现时系解封噶。咁之前咧进行一个交通嘅管制啦，现时咧可以系通行噶啦。OK， 咁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0: 各位好，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致敬建党105周年，生活区打造的本土首部红色实景话剧《丹心超日月》近日在生活书院首演。该剧以五邑革命先驱、中共生活地方组织创始人李冠南烈士真实人生为原型，共五幕约40分钟，全剧采用古建实景沉浸式演绎，搭配环绕音效和光影，打破传统舞台界限，让观众沉浸式重温革命岁月。生活区将以该剧为纽带，串联李冠南烈士旧居沙堆红色点位，打造观红色话剧加寻访革命旧址研学线路，让红色基因在葵香大地薪火相传。12号，景堂图书馆正式推出 AI 馆员和文道科学导航两大智能服务。据介绍， AI 馆员是为景堂图书馆量身打造的智能服务前台，聚焦读者日常借阅资讯、基础业务办理需求，功能全面，操作便捷。该系统可精准解答开馆时间、借阅规则等常见问题，提供

0: 截至九月末，又新增39家境内外金融机构提交申请，作为直接参与者接入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今年以来，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稳步拓展合作范围，目前数字人民币跨境服务既覆盖贸易，亦都支持人员跨境往来。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0月1号12:12，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亿元，其中由陈思诚编剧并执导、张译、马丽玲咸主演嘅电影《神探之痕迹》暂以超3500万元嘅票房成绩位列榜首。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与美假期分列票房榜第二、第三。美国五个大楼发言人近日发表声明称，由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声明说，国际联盟部队有序撤离伊拉克空军基地，标志着一场历时12年的行动取得成功，亦都标志着相关行动从战时联盟军事任务转向由伊拉克主导的安全行动。好了，各位，今次的新闻简报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0: 欢迎大家收听天气预报，下面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嚟紧我哋生活方面的天气情况。咁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会喺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系24-30度，吹2-3级嘅偏东风，湿度系65%-90%之间。后日会系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系24-30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预计我哋区啦，五号阵雨转多云，北风加大，展望6号到9号晴天，早晚清凉。咁未来两日咧，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噶，大家就要注意防御局地嘅强对流天气。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2: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晓云，欢迎收听本期的环保之声。咁上一期咧，我哋倾到咗工地黑烟被罚的案例吓。咁今日咧，我哋就请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李工啦，嚟讲下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管理要求。李工，咁除咗禁用区，仲有啲咩系需要注意嘅呢？
4: 大家好，除了不可以在禁用区使用高排放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之外，所有的非道路移动机械都要做编码登记的。
3: 那到底哪些机械是需要登记的？
4: 好像施工工地、物流园区、大型的工矿企业，以及港口、码头、铁路、货场使用的挖掘机、起重机、推土机、装载机、压路机、摊铺机、平地机、叉车、装工机械、堆高机、牵引车、摆渡车，全部呢都是要登记的。
3: 咁如果是不登记，会有啲咩后果呢？
4: 未登记的机械呢，就不可以进入相关场所作业，而且一旦被查到违规使用的话呢，不单止要整改，仲有可能面对处罚。登记呢是合法使用的前提。
3: 咁既然一定要登记，点样登记同埋个流程又复唔复杂嘅呢？
4: 咁又好简单嘅，可以在微信入面搜索非道路移动机械环境信息采集小程序，自行注册账号，填写机械信息就可以完成登记噶啦，几分钟就搞掂噶啦。
3: OK， 多谢晒李工嘅实用一个提醒啊吓，咁亦都请各位企业同埋个人啦，务必系做好登记，合法合规咁去使用机械噶。
4: 希望大家积极配合啦，共同守护生活嘅空气质量。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小伤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
7: 嗯，
6: 我哋生活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百千万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咁文化牌噶？
5: 嗱，重点策略三张名片，
6: 嗯，
5: 就系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6: 哇，呢三张名片咧，的确系我哋生活嘅骄傲。咁具体系点做噶？
5: 咁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威风山等等嘅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质，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食链。
6: 嗯，咁游客咧就一次过咧玩晒几个景点，嗯，又真系好方便啊！
5: 系噶系噶，同时咧

0: 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嘅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新会文旅 IP， 令到新会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1: 正啊！等我都转发俾外地嘅朋友睇下，叫佢哋嚟新会玩。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0: 大家好，我是新会妇幼保健院周秀春，我在新会祝福祖国，祝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1: 勤劳勇敢的中国，一起奋发走进新时代。
2: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
3: 好嘅，呢个时候咧，再同大家嚟关注一下啦，我哋高速公路方面嘅交通情况吓。咁啊，刚才咧，我哋交警咧 send 信息过嚟提醒大家吓，深海高速咧开阳段粤西方向沙岗互通至圣堂服务区路段，仲有咧中阳高速开春段粤西方向良西服务区至良西路段车流量大嘅。咁而呢个国省道咧，城区主干道目前嚟讲啦，通行压力不大。景区商圈嘅话咧，要注意一下咧，就系33墟街周边嘅车流量大，行车缓慢啊。咁啊，仲有咧就系星利路桥江啊桥都江，目前咧系进行紧呢个交通管制嘅，咁系禁止车辆咧就系由呢个桥都江啦进入到呢个33墟界啊。 OK， 咁啊，大家亦都要知悉相关情况啦。呢一节嘅路况先到呢度。
4: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4: 秋念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5: 在葵乡大地上，每一个追梦的身影都是前行路上最耀眼的星。葵乡追梦人，记录奋斗足迹，聆听时代回响。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葵乡追梦人，我是节目主持人游希。今日我们要认识的这一位追梦人，他每日开着快递车穿行在新会思前镇的乡间村道，他的快递袋里面装的不单只是快件，还有一路收集的路灯隐患、独居老人近况、农产品寄递需求。他就是张海清，是一名顺丰速运的快递员，亦都是乡亲们口入边事事上心的流动网格员。清晨的新会思前镇，乡间快递车的引擎声准时响起。张海清将包裹整齐地摆上车，沿着熟悉的村道出发。作为新就业群体的一员，他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将百千万工程的民生温度送到每一户乡亲的家门口。踏实肯干、甘于奉献的品格源自张海清的军旅岁月。1999年，热血青年的他投身军营，在军旅的淬炼打磨当中，练就了坚毅果敢、履职尽责、担当务实的过硬作风。
7: 部队的班长讲过一句呢，脱下军装呢还是一个兵，走到哪里呢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退伍回到家呢，我就更想到基层做些实事这样。
6: 服役期间，老班长的嘱托深深地刻在他的心里面，成为了他退役返乡之后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坚定初心与不变信条。回到家乡之后，张海清主动扎根基层，选择成为一名乡村快递员。

0: 咁喺唔少人嘅眼入边，派件、跑腿系好琐碎平凡嘅小事，但系喺张海清嘅心目当中，呢个系贴近群众、服务家乡嘅最佳窗口。
1: 快递睇似系普通啦，但系咧每日咧走村，走喺农村嗰度咧，乡亲嘅情况都睇喺个眼入边噶。之前系我嘅根嚟噶，呢度我熟噶嘛，可以日日同啲乡亲跑腿办事啊，咁样我觉得好值得啦。
0: 常年奔走喺乡道之上，张海清亦都养成咗属于自己嘅工作习惯。
1: 日日派件嘅路上咧，会格外留意三件事嘅，一系就孤寡老人同埋细路仔嘅情况啦，遇到需要帮忙嘅一定会帮噶。第二咧，基础设施问题咧，即系路面有啲积水啊，或者漏得唔光啊，我都会报俾嗰啲村委会嗰啲领导啊，再加上有啲即系安全隐患嘅悬挂嘅广告啊，废弃嘅水塘啊，倾斜嘅电线杆啊，咁样都会报备噶。反正我哋用最大嘅优势系经常跑啊，覆盖广啊，到门口啊，对大街小巷熟悉，发现都比较及时噶，可以排除到好多隐患问题咯。
0: 凭借熟路况、知民情、懂村情嘅本土优势，张海清将平凡嘅派件日常转化成基层治理嘅鲜活力量。2021年，佢当选三益红军村村民小组长。2023年，佢加入中国共产党，身兼多重身份。咁佢对自己嘅要求亦都越嚟越高，主动扛起基层治理嘅责任。针对村内雨季积涝问题，佢带头清淤疏浚，加固200多米嘅河基，重建排水泵座，彻底解决咗水患难题。面对坑坑洼洼嘅田塘基耕路，佢主动牵头联动隔离村，发动村民捐资整修，翻新道路超过120米。咁针对村内600多米嘅破损主次干道，佢反复向上级争取专项嘅修缮资金，令到原本坑坑洼洼嘅土路变身成为平整嘅新路，切实咁改善咗村民嘅出行条件。日复一日嘅实干奉献与履职担当，亦都令到张海清获评2026年江门市优秀共产党员。咁喺佢睇嚟，百千万工程从来唔系一个遥远嘅概念，佢落到乡间系一件又一件看得见摸得着嘅小事。
1: 百千万工程咧，听住好大啫，落实到基层咧，实实在在系一件小事嚟啫。我哋嘅角色就系一个纽带，将村入边嘅农产品送咗出去，将外面嘅物资引进翻嚟咁样。之前嘅特产啊，运出去比较麻烦啦。而家喺快递车每日到村啊，陈皮啊、蔬菜啊，同埋嗰啲腊味啊、时蔬嗰啲咁嘅，直接发出全国。我就系每日将快递送到。把乡亲服务好，把村嘅小事办好，无数件小事加起嚟就是工程的绿地建后啦。
0: 咁喺葵乡大地之上，好似张海清咁样嘅新就业从业，
2: 我系节目主持人永永。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嘅劳动者系生活区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部部长周秀春。医护人员系承载生命希望嘅使者。周秀春长年累月扎根在一线岗位上，踏踏实实为群众排忧解难。
3: 从医20余年，让我难忘的事情有很多，但是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有一位孕20周的试管婴儿孕妇突然破了羊水，她和家人陷入了绝望，拉着我的手问医生，还有希望吗？看着他们渴求的眼神，我说不出放弃二字。那时我也怀着身孕，便以准妈妈的身份每天陪她聊天，给她信心，同时帮助她制定了周密的安胎方案。最终她成功足月的分娩。周医生，是你给了我做母亲的勇气。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医者不仅要治病，更要治心。
2: 多年来，周秀春带领科室技术骨干深入全区11所乡镇。

0: 卫生院举办健康讲座和实操培训，亲自示范手术操作流程，令到乡镇卫生院的救治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1: 我始终认为优质医疗应惠及每一位妇女。这些年基层妇女来到市里就医，路途遥远，困难重重，基层妇产科医生的专业知识匮乏，我就开展了健康讲座、实操培训，帮助基层医生提升救治能力，还举办市级宫颈疾病培训项目，搭建了学术交流的桥梁。看到基层妇女能在家门口享受规范诊疗，所有的奔波都值得。
0: 在我们生活仲有好多好似周秀春咁样不辞劳苦守护生命嘅医护人员，正系因为有佢哋常年坚守、尽心救治，我哋先至能够无惧病痛、安稳踏实。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5: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近年来海滨休闲旅游日益火热，每到节假日不少市民家庭选择前往海边游玩，希望登上渔船去体验渔业生产、出海观光。部分渔船载客出海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市民出海体验休闲渔业的项目务必要选择取得休闲渔船经营资质的经营主体，搭乘合法登记的休闲渔船。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根据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第30条第1、第2款有关规定，渔业船舶从事休闲渔业的应当确定经营范围，办理工商登记，向登记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将备案的有关情况通报公安、边防等部门。休闲渔业船舶从事捕捞的应当持有渔业捕捞许可证，休闲渔业船舶经营者应当加强船舶的安全管理，遵守船舶航行规范和载客人数核定的要求，保障游客安全，严禁渔业船舶非法载客。但是部分从业者不具备相关经营条件，为一时利益将无资质的渔船或者船舶用作休闲渔业，实际已经违反了相关的规定。根据本条例第39条相关内容规定，渔业船舶非法载客，擅自从事休闲渔业活动，或者超过休闲渔业船舶核定的载客人数载客的，由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可并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海上气象、风浪变化莫测，海上作业风险较高。在此温馨提醒广大的游客和相关经营者，在不熟悉海上作业环境之下，切勿搭乘无资质的渔船或擅自从事休闲渔业的违规船舶出海。安全文明出海游玩，做到高高兴兴出行，平平安安回家。
4: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
3: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新会大队提供。
6: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7: 趁还未落雨，去嗰边嘅树底着翻件雨褛先。
8: 唔好喺大树同埋广告牌下边停留啊！
7: 都冇行雷闪电，大树底下停一下冇咩事嘅。
8: 都唔系噶，霎时嘅大风有时系冇办法预测嘅。 大风一旦将树枝刮断，又或者将广告牌刮倒，树枝同埋广告牌好有可能压喺紧靠嘅电线上边。人体一旦接触嗰啲被砸断嘅电线同埋淋湿嘅树木或者系金

0: 做广告牌都是十分危险的。
1: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2: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3: 搞好农业普查，把握三农发展，请积极配合普查员上门普查，如实提供信息，所有数据严格保密，仅用于国家制定惠农政策，请你放心。
4: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5: 春上绿芽，
6: 夏听蛙，
5: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7: 嘿， hey，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8: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7: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8: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7: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8: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
9: 乐享好店，我是节目主持人永永。
10: 今期的乐享好店带大家来到了一间充满着新疆特色的店。这间店跟我们平时见到的新疆烤肉还有新疆手抓饭的店是不一样的。这一间店我一入到来就被它满满那些装饰品是吸引着的。这里有一些新疆的甜品，也有一些新疆的小羊可以去制作。另外我也见到了一些新疆的服饰，大家来到了这里可以试一下这些新疆的服饰，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是的，那么说了这么久，这一间店到底叫什么名字呢？这一间店的名字就是塔提里克，是不是很特别呢？来一起来对话一下他的负责人布拉。布拉你好。
11: Hello。
10: 你好布拉，我来到这一家店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特别了。然后另外呢，他的这个店名也是有你们的意思是吧？
11: 对对，在塔提里克，在我们文语是叫很甜，就是很甜蜜的意思。
10: 嗯，你本来就是新疆的小姐姐。
11: 对对对，我是新疆阿克苏的。
10: 哦，阿克苏的。哎，当时候为什么会选择在这边开店的？
11: 因为我毕业以后我发现江门是没有新疆这边的下午茶呀，包括美食都没有，所以我想在这边开一个属于自己的。我们就是包括这里有很多新疆的学生，我想他们有一个空间是来到这里能想到自己的家的那种感觉。
10: 对的，那也是希望通过你这一个想法，让更多的人都可以体会到这份新疆的味道。因为我们这一家店的选址是在
11: 选址是在我们利和后面上城摩卡。
10: 哎，我们的总店就是一家是吧？
11: 对对对，
10: 之前的话也是有开过店的这一个经验吗？
11: 对对，之前我实习的时候，大学实习的时候，我自己开了一家小小的在玉德那边，然后后面生意慢慢变好了以后，我就搬到这边来了。
10: 哦，就是你在大学期间的时候你已经是有这个创业的想法了。
11: 对。
10: 嗯，那最初的时候有没有遇到怎样的一些困难呢？
11: 有。
10: 有哪一些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1: 因为我在这边的时候，这边的话我家里人是不在身边，朋友也是陆陆续续的回去了。因为大多数人的想法是会觉得我们的根不在这边，我们只是在这边读书然后就选择回去。然后我刚开始的时候包括开店选址然后进货那些我什么都不懂。
10: 嗯，都靠你自己。
11: 对，我靠我自己。然后就是中途我的男朋友会帮我，然后就慢慢慢慢摸索出很多就是 就怎么就是把这个产品推得更好，因为我们新疆那边的口味和这边的口味是完全
12: 不
11: 一
12: 样
11: 的。
12: 对
11: 对，然后我们那边可能很多美食是爆炒类的，

0: 边可能就不爱喝那不爱吃那种爆炒类，可能会觉得比较上火、
1: 嗯、
0: 然后我们的酸奶也是会比较酸，
1: 嗯，
0: 就我就一直摸索，然后就是钻研，就是这边就改良那些味道，
1: 嗯，就结合我们本来广东人的一些饮食的需求，然后再慢慢的去改变去融合。
0: 对，
1: 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你也是学到了非常多的一些知识哦。
0: 对，
1: 嗯，那从旧店再搬过来新店，也是因为生意慢慢变好了，所以是扩大了吗？现在
0: 算是
1: 我们现在也是有小两层了。
0: 对对对、嗯、
1: 那我来到这一家店过后呢，我发现了、啊、我们不单只有美食，而且还有很多的一些装饰，比如说我们的新疆的小姐姐们穿的衣服啊，还有最近网上都很火的小羊，当时候的想法是怎样啊？
0: 我觉得就是很多人是想去新疆，可能是因为机票贵，然后也可能是没时间，工作原因，很多方面他可能就是因素导致他去不了新疆，或者是会比较偏远，所以我想把我自己的家乡的东西带出去，想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东西，以后就觉得哦，原来新疆不只是有羊肉串，还有这么精美的饰品呀东西、
1: 嗯、
0: 新疆小羊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在手机上买了以后被骗了，或者是货不对口，我希望是我把这个东西带到这个地方来以后，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的东西，
1: 嗯，
0: 喜欢我们的东西。
1: 嗯，对了，那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的话，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具体有哪一些美食好吧。
0: 我们店里最卖的最好就是最火爆的是我们的酸奶粽子，然后是我们的新疆奶茶，还有我们的酸奶刨冰，然后还有我们的炒米粉，还有奶皮子巴斯克。
1: 嗯，听起来品种也是不少啊。
0: 对，
1: 嗯，都是以各种甜口的为主是吧？
0: 对，
1: 因为本来我们广东人也是比较喜欢吃甜品和糖水这些。
0: 对，
1: 那我刚刚试了一下啊，比如说我们这一款馕冰淇淋结合你们的手工冰淇淋，然后我吃起来的话，它就不像说我们买回来的那种，买回来的话它就会含有一些冰渣的一些感觉、
0: 嗯、
1: 但是这一个吃起来就很滑很香，没有说特别浓重的一些味道在里面，就是我没有吃到那种很浓重的一些香精味道、
0: 嗯、
1: 都是比较清淡一点的。外面这一个就是馕是吧？
0: 对，馕。
1: 哎，这个馕跟我平常见到的馕有点不一样啊。平常见到的馕是那种很大很大。
2: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啊關注到牛頭角呢個位置，咁依家咧車流量有所增加，特別往蓬江區方向。咁再咧就係江州大道西金沙對開個路段，雙方向車道依家都多車噶。城區呢邊嘅話咧，仲有我哋鳳凰酒店對開嘅呢一個路段，見到車流量都好大下，周邊嘅路段車都唔少嘅。除此之外咧，我哋大榕城啦就係、是、對出嘅車道一路往呢一個中心南方向嘅呢段路咧，途經嘅時候各位都要多加留意，小心駕駛噶。咁再睇返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啦，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㗎。咁再嚟睇睇高速公路方面嘅情况啦。咁刚才交警提醒，深海高速啦，开阳段粤西方向沙岗互通至圣堂服务区路段车流量大。咁中阳高速嘅话呢就系、是、开春段粤西方向梁西服务区至梁西路段车流量大。咁另外啦，我哋景点商圈方面啦，蓬港区33墟街周边车流量大，行车缓慢。咁而家啦，胜利路桥都江系进行紧交通管制嘅，系禁止车辆啦，从呢个桥都江咧着到33墟街，咁需要走呢边路嘅朋友就多加留意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3: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2: 各位好，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致敬建党105周年，生活区打造的本土首部红色实景话剧《丹心超日月》近日在生活书院首演。该剧以五邑革命先驱、中共生活地方组织创始人李冠南烈士真实人生为原型，共五幕约40分钟，全剧采用古建实景沉浸式演绎，搭配环绕音效和光影，打破传统舞台界限，让观众沉浸式重温革命岁月。生活区将以该剧为纽带，串连李冠南烈士旧居沙堆红色点位，

打造观红色话剧，加寻访革命旧址，研学线路，让红色基因在葵香大地薪火相传。12号，景堂图书馆正式推出 AI 馆员和文道科学导航两大智能服务。据介绍， AI 馆员是为景堂图书馆量身打造的智能服务前台，聚焦读者日常借阅资讯、基础业务办理需求，功能全面，操作便捷。该系统可精准解答开馆时间、借阅规则等常见问题，提供馆藏查询、智能图书推荐、主题书单推荐等多元化服务。下一步，景堂图书馆将持续打磨智能服务，让科技赋能书香侨乡，为广大市民带来更加多元智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验。日前从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获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0月1日12:12，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亿元。其中由陈思诚编剧并执导，张译、马丽玲咸主演嘅电影《神探之痕迹》暂以超3500万元嘅票房成绩位列榜首。《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与美假期》分列票房榜第二、第三。美国五个大楼发言人近日发表声明称，由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声明说，国际联盟部队有序撤离伊拉克空军基地，标志着一场历时12年的行动取得成功，也都标志着相关行动从战时联盟军事任务转向由伊拉克主导的安全行动。好了，各位，今次的新闻简报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有一种骄傲叫五星红旗，
2: 有一种表白叫我爱你中国，
1: 神州飞天，蛟龙探海，
2: 高铁驰骋，北斗组网，
1: 脱贫攻坚创奇迹，乡村振兴启新篇，
2: 77载栉风沐雨，77载春华秋实，
1: 看今朝，山河锦绣，望前路，征途如虹，
3: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民安。
4: 应急管理提醒你，
5: 英哥啊，之前睇过新闻，地面突然塌陷，形成咗一个深不见底嘅塌陷坑啊！万一发生地面塌陷，我哋应该点做啊？
6: 嗱嗱嗱，万一发生咗地面塌陷，咁就要即刻通知危险区域范围内嘅人员撤离，及时报告当地政府同埋应急管理部门，千祈唔好贸然进入坍塌危险嘅区域啊！
7: 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8: 小生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金博士啊，
10: 嗯，
8: 依家大家都好关心城市发展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提升新会嘅城市品质噶？
10: 重点咧系推动先有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同埋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嘅功能。
8: 的确系嘅，枢纽新城越嚟越旺，但系会唔会嗰度乱起楼噶？
10: 哎呀，你同我定啦。同时咧，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同埋天际线嘅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8: 咁即系话，以后新会嘅城市面貌咧，会越嚟越靓，越嚟越有现代感啊！
10: 冇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嘅现代化城市，新会5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11: 牙医期就好久啦，仲安湿湿口啊！
12: 系、哦，等我睇下先。咦，嗰、那个好似系阿珍、哦，你系咪阿陈美珍啊？
11: 你哦，你系何立德德哥啊？
12: 系啊系啊，
11: 哎呀，
12: 啊，德哥啊，真系你、哦，
11: 嗯，
12: 我哋咧好多年冇见啦噃。
11: 系啊系啊。应该诶，40几年啦。我嫁去英国之后啊，好少翻嚟咯。
13: 哦，原来你识嘅莫德叔。
12: 系啊，何止啊，我哋咧系小学同学。阿珍咧坐喺我后边，我以前咧经常啊问佢借胶擦。
11: 你仲好意思讲啊？你啊成日都唔带文具，我嘅擦胶啊俾你用咗半嚿啊。呢两位系
12: 哦，我嚟介绍下，呢两位咧系我嘅好街坊阿全同阿罗伯妹啊。
14: 哦，阿珍姨你好，
11: 你好啊，你哋好啊。
12: 诶，系啦，阿珍啊，你啊点解会喺呢一度嘅？
11: 我啊，梗系专程过嚟睇下我哋嘅母校天湖学校啦。我喺英国咧听啲乡里讲，话母校啊变咗陈皮庄园。我啊唔系好信，咁今次翻嚟探亲，咪专登过嚟

0: 睇下咯。
1: 系咯，阿珍姨啊，你啊睇完之后觉得呢度变成点啊？
0: 呢栋楼啊，阿德哥啊，轮廓系一模一样嘅嗬，但系入边嘅嘢啊，真系完全唔同晒啊！我觉得面貌一新咯。
2: 系啊，呢个项目呢叫做天湖岛陈皮庄园，以旧改旧，核心呢就系要留住校园嘅历史沉淀同埋乡土情怀啊！
0: 嗰边啊，阿德哥啊，你记唔记得啊？嗰边以前系教师宿舍嘅，喂，依家咧系攞嚟做咗咩咧吓？
3: 我头先过去开过啊，现在呢就居啊就整板民宿，间间房啊都由陈皮验收噶。我系咁讲话，个枕头入面啊嘛，塞下啲陈皮水可以桌面啦。
0: 咁有创意噶，下次咧招呼我英国嚟嗰啲亲友咧，我就系订呢度嘅民宿。你讲真啦，我今日翻到嚟啊，见到呢啲旧校舍冇拆咗，而系用咗另外一种嘅方式啊，将佢激活咗，我心啊真系觉得好安慰噶。
2: 系啊，阿珍啊，呢个项目咧总投资都唔少噶，成2亿多，主理人咧系个后生仔，佢话咧做呢个项目就系想做到资源活化、集体增收、农民致富嘅多赢格局。
0: 好啊好啊，
1: 睇嚟咧呢个投资人又真系好有谂头喎、唔知依家一年能够为村里边带嚟几多收入呢？
2: 我啊睇新闻话，单单系天湖小学呢一块地咧，每年为村集体增加租赁收入15万元，仲带动咧周边嘅农户发展文创啊、娱乐、餐饮、民宿、庭院经济，创造咧就业岗位超过100个啊！
0: 咁好啊，超过100个岗位啊！咁即系话咧，村入边嗰啲后生仔咧就唔使啊扎堆出省嗰度搵嘢做啦，系咪啊？
3: 振姨啊，你得闲啊，带啲饭嚟啦，了解一下我个8000万工程，佢个8000万工程啊，好犀利噶，令到各垂乡亲都迎嚟好大嘅变化啊！
1: 8000万工程嘅其中一个核心咧，就系、是、令到村民响家门口有工开，有钱赚。
2: 阿全，你讲得啱啦。嗱，阿珍啊，依家我哋嘅旧学校咧，已经系成为咗罗坑8000万工程嘅新地标啦。
0: 我喺英国咧，时不时都会同啲侨胞讲家乡变化，佢哋话真定假啊？今日咧翻嚟睇过之后啊，我翻去咧就可以同佢哋讲，真系珍珠都冇咁真啊！下年咧我又带埋个女同埋啲外孙一齐翻嚟，等佢哋咧都睇下家乡嘅变化至得。
1: 好提议，到时咧我啊整翻一围陈皮宴招呼你哋吓。
0: 系呀、好啊好啊，
3: 到时呢我就带人去行运上个庄园。唔知。仲可以带人去开运前省会所有8000万工程嘅亮点。
0: 哎呀，好啊好啊好啊。
2: 家乡呢欢迎你哋。
0: 多谢啊。
2: 阿珍啊。
0: 吓
2: 你仲记唔记得呢，我哋5年级毕业嗰阵，优秀学生攞住个奖状在这一块有学校名牌坊的下边拍过相啊？
0: 记得，梗是记得了。你站我左边，我啊站你右边，后边呢还有全班同学啊嘛。
2: 哎呀，估不到呢你还记得啊。几十年之后我们又在这一道重逢，但呢今次不是我们优秀，而是我们一起来见证家乡的优秀。就是8000万工程令到我哋罗坑镇交出一份亮丽嘅成绩单。
0: 是啊是啊。
2: 我哋不如呢再喺呢一度影返张相留念下囉。
0: 好提议啊，德哥。嗱，你企我左边，我企返你右边。
2: 好啊好啊。
0: 后边。
1: 我嚟。广播视频左轮由你知。老校舍新地标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4: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香新画卷。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关注到咧就系牛雕岗呢个位置，依家呢度咧车都唔少噶。咁仲有咧就华侨中学对开嘅路口位，现时啦吓东关路往东侯方向嘅车行车缓慢。再睇到咧就系现阶段啊，我哋贵阳中路往贵阳北路方向呢段路咧都比较多车噶。再睇到我哋万达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呢度都繁忙中，咁启超大道呢度咧双方向都系比较多车。除此之外咧，亦都有提到我哋现时嘅呢个龙昌公园对出嘅路段啦，车都比较多。咁啊，途经以上呢啲路段嘅时候，各位就要注意控制车速，小心驾驶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4: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6: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7: 傍晚六点半，
8: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8: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9: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全国新闻联播。
1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2: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2: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11: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2: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11: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 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7: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1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搬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15: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3: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16: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17: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3: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18: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3: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19: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接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21: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20: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22: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23: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立燕：
0: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1: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2: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1: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3: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1: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12: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24: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1: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25: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26: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2: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蓉城寻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27: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1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8: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

0: 案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1: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0: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2: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0: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二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3: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4: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玲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6: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2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7天集中推送岗位。
5: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7: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万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5: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9: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材质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0: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11: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

0: 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0: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0: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的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4: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5: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

0: 8.09。
1: 小生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5: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7: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7: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8: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4: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佢只有积水，刀具。哎，佢只有刀具。
10: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9: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0: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9: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0: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1: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9: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1: 好在虚惊一场。
10: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1: 嗯，我知。
1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9: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11: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9: 吓？
12: 左轮右你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轮右你都安好。
13: 云天收霞色，
14: 木叶动秋声。
13: 983
14: 葵秋意
13: 伴你行。
15: 禀报大老爷，武生开得200多斤，射得200多步远。嗯，既然系咁，叫军教攞我嘅神臂弓嚟。我把神臂弓有300斤。你拉唔拉得喐啊？禀报大老爷，等武生试一试咧。军教将中泽自用嘅神臂弓同一壶凋零箭

0: 摆咗台阶下边，岳飞落咗台阶，拎起把弓一拉，讲咗声好，搭上箭，招招招，一连九箭，箭箭都中红心。嘿，在场嘅人就高兴咯，一片欢呼声。岳飞放低弓，上厅嚟见宗泽。呢个时候，宗泽就高兴，即刻就问：你惯用乜嘢兵器啊？禀报大老爷，武生件件兵器都识得啲，用惯嘅就系枪。
1: 好，拎我支枪嚟。
0: 军教答应咗一声，就有两个人将宗泽自用嘅嗰支点钢枪抬咗出嚟。宗泽就命令岳飞：
1: 你冇俾我睇啊？
0: 岳飞应咗声，提枪在手，仍然落咗台阶，喺战场上边将枪摆咗摆，横行直步，直步横行，里勾外挑，埋头献砖，使出咗36翻身，72变法。宗泽睇咗，不觉连声讲话：好，好，好！左右啲人不停喝彩。岳飞冇完，面色不好，宗泽就讲：
1: 我睇你果然系个英雄。如果朝廷用你为将，咁用兵之道如何啊？
0: 禀报大老爷，武生之志，如果能够进步，只系愿宁行捆外摇山岳，队伍端严赏佛名。将在谋友，不在勇。高房困守下房坑，新鲜事出常思爱，计众生灵不为名。获献元勇灰土地，指日高歌定升平。宗泽听咗之后非常高兴，即刻就吩咐：关门。
1: 哦，
0: 宗泽即刻离开座位，双手扶起岳飞，就话：贤妻请起，我仲以为你是靠走后门，原来你是有真才实学。
1: 左右，即刻搬凳嚟。
0: 禀报大老爷，大老爷在上，武生是咩人，点敢坐低呀？
1: 哦，唔使客气，嚟坐低好讲话。
0: 岳飞行咗个礼就坐低，手下啲人即刻就送上茶嚟饮咗。宗泽就开口讲：
1: 贤妻武艺超群，真是大将之才，但是那些行兵布阵之法你读过未？
0: 禀报大老爷，安图布阵这些是死法来的，不能够墨守成规，我没什么研究它。宗泽一听这句说话，那个心就有点不高兴，即刻就说：
1: 咁讲古人嘅呢啲兵书阵法都不必用咯。
0: 禀报大老爷，排咗阵然后打仗，呢啲系兵家嘅常识，只唔能够一成不变。古时同依家系唔同，战场有广泽险夷，点能够用一定嘅阵图？一个人用兵最紧要嘅就要出奇，使到敌人估计唔到我哋嘅虚实，然后先能够打赢仗。如果敌人仓促而来，四面围困，嗰阵时边有时间去布阵先至打仗？用兵之妙，只要以权制变，全靠一心啊！哎呀，贤妻真系国家嘅栋梁，刘节道慧眼识英雄。唉，如果贤妻早嚟3年就好啦，迟嚟3年亦都好，点解你偏偏呢个时候嚟呢？
1: 哦，
0: 大老爷，你咁讲系咩意思啊？
1: 贤妻，你唔知啊，而家有个藩王姓柴名贵，系柴世宗嘅嫡派子孙，在田南南陵州封为小梁王，因为朝贺当今天子，唉，不知道听了什么人的说话，金科要在这处抢状元，

圣上就点咗四个大主考，一个咧就系丞相张邦昌，一个就兵部大同王铎，一个咧就左军都督张俊，一个就系下官。嗰、那个柴贵送咗四封信、四份厚礼走后门，张丞相收咗份，就将金科状元答应送咗俾佢。王兵部同埋张都督亦都收咗，只有老夫未曾收佢。而家佢哋三个做主，要俾佢中金科嘅状元，所以你嚟得唔系时候啦。哦，咁啊，禀报大老爷，呢件事仲系求大老爷做主啦。为国求贤，当然系要取真才实学，但系呢件事会有啲周折啊。好啦，今日本来应该留言契说长谈一下，就怕俾人哋讲闲话唔方便，请言契先翻去先，等到临场嘅时候再见机行事。当时岳飞拜谢咗就出咗辕门，郭大兄见咗即刻就问：哎呀，你喺里边点解咁耐都唔出嚟？搞到我你咁即几心急？喂，你点解皱埋眉头啊？啊？大哥，你咪俾个中留守虾咧啊？唔系啦，唔系啦，中留守对我好敬重，我哋翻客栈再倾啊。弟兄五个人急急忙忙翻到客栈，已经系黄昏时候。岳飞同埋张显换翻件衫，江振子送酒席上嚟，摆咗台上边，讲咗声：各位上公。冇咩好酒好餸，就请各位慢慢饮返杯，小人仲要照应前边嘅客人，不便奉陪啊。啊，伙计啊，你哋好地侍候五位上公啊。江振子讲完就落咗楼，呢度弟兄五个人坐低饮酒，岳飞就将中留守点样当场试佢个武艺讲咗一遍，就唔敢提嗰个柴王嘅说话，但系嗰个心就一味喺度发闷。郭大兄都唔知道岳飞有咩心事，当日就无话。到咗第二日嘅上午，只见江振子上嚟细声讲：各位上公，留守衙门派人抬咗五席酒嚟，话乜嘢不便相请去衙门，特登送嚟啲书同岳大人接风，点处理好？岳飞就话：既然系咁，就同我拎上楼嚟啦。岳飞即刻封咗二两银，打上咗俾送酒席嚟嗰啲人。江振子就叫伙计帮忙将酒席送咗上楼嚟摆好，就落去下边热酒，叫伙计好地喺度侍候。岳飞就话：唉，既然系咁，你将酒热好之后拎嚟，我哋自己会饮㗎喇，唔使喺度服侍喇。牛高亦都话：哎呀，店老板呢啲酒唔好意思喺度白饮，既然系衙门送嚟嘅，唔使客气又唔使回礼，嘿嘿。佢亦都唔谦让，坐低就饮。当时几兄弟开怀畅饮，你一杯我一碗，都唔知几高兴。唯独岳飞因为心中有事，成日都諗住小梁王耍手段送人情走后门嚟抢呢方武状元，那个心就好唔舒服，一时间走上心头坐唔住，不过就靠咗喺台边瞓着咗。张显汤怀两个人就话：唉，平时同大哥饮酒讲文论武都唔知几高兴，佢今日一声唔出都唔知为乜。两个人个心亦都好唔舒服，企起身亦都喺床上边瞓低。王贵饮多咗两杯，挨住喺张台树亦都瞓着咗。嘿，只剩低牛高一个人，佢酒量大，一个人拎住大碗饮啊饮啊饮啊饮下，担高头一睇，见两个人瞓咗喺台边，两个人瞓低喺床上边，那个心就谂：啱晒，佢哋都瞓着觉，我不如趁呢个时候去街上睇下景色就好咧。于是佢就轻轻。

0: 走咗落楼，对江振子讲：佢哋饮多咗几杯都瞓着觉，喂，你唔好惊醒佢哋啊！嗱，我要出工啦。啊，你要出工啊？嚟啊，向东嗰度有条横街，一出咗去有块大空地，够晒风凉啊！
1: 我知道，我知道。
0: 牛高出咗客栈，向东乱咁行，睇见一路上人逼逼，果然热闹。不觉就嚟到三叉路口，佢企定脚就谂：唔知去边处好啦吓？边一度好玩呢？忽然间见对面走嚟两个人，一个呢成身都着住白衫白裤，身长九尺，面口圆圆生得白白净净；另一个呢成身都着住红衫红裤，身长八尺，面色淡红。两个人手拉住手，讲下笑下过嚟。牛哥侧住耳听见，那个着红衫的就讲：大哥，我听讲呢度大相国寺好热闹，我哋不如去嗰度睇下咧。那个着白衫的就话：贤弟如果高兴，余兄一定奉陪。牛哥听见那个心亦都谂：系噃，我都听讲东京有个大相国寺系好出名嘅，我不如跟实佢哋去玩下够好咧。佢打定咗主意，跟住佢哋两个转东过西，到咗相国寺前边。哎呀，只见九楼三教做生意嘅趁虚嘅都唔知几热闹，牛哥都唔知几高兴，就话：哎呀，咁好嘅地方，连大哥都唔知道有咁好嘅地方咧。又跟住嗰两个人走入天王殿，只见嗰度东一堆人，西一堆人，都度围实晒。嗰、那个着红衫嘅人，两只手向前边一拉，就叫咗声：唔该，让一让。嗰啲人睇见佢哋两个来势咁猛，就让开一条路。牛高亦都跟住入去。牛高走去一睇，原来一堆人围实喺度听人喺度讲古。嗰、那个讲古佬啊，睇见三个人入嚟，即刻就企起身就话：三位相公请坐。嗰两个人亦都唔客气坐低。牛高佢唔执书，亦都跟住坐埋。讲古佬原来正喺度讲紧北宋金枪倒马传个故事，正喺度讲到就系、是、咁样骗出咗重围，嚟到咗洪州，召杨令公父子九人带领大兵嚟到幽州解围。呢、这个就叫做八虎闯幽州杨家将嘅故事啦。嗰、那个广告讲到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紧嘅系由吴克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前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5: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4: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5: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4: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5: 三宝
4: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5: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4: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5: 真系，阿 wing
4: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5: 咩礼物啊？
4: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5: 阿 wing
4: 包包，
5: 阿 wing
6: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枝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7: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8: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
4: 更是伤害。
7: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4: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7: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4: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8: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9: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0: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1: 家庭用电要小心，
12: 用完电掣记得掹，
11: 用火用气不离人，
12: 用完阀门要拧紧，
11: 闻到异味快开窗，
12: 室外报警至稳阵，
11: 电锯过期要换新，
12: 购买洗浴要谨慎，
11: 家中常备灭火器，
12: 突发火险快处理，
1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吉寿三件套。
1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5: 云天收霞色，
16: 木叶动秋声。
15: 983
16: 葵秋意
15: 伴你行。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好，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0月1日，从江门市委宣传部了解到，为深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丰富国庆假期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我市组织开展红心向党光影全程红色电影公益放映活动国庆专场。活动将于10月3日到5日，每日19点到22点，在城区多个点位开展露天放映。本次公益放映活动精选多部口碑绝佳、题材优质的红色影片以及优秀国产影片，兼顾全年龄段观影需求，希望广大市民在露天光影呈现中感悟红色历史，吸取奋进力量，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意义的国庆假期。为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近日归丰汇城开展罗韵颂华诞欢歌迎国庆2026年国庆专场音乐会。本次活动特邀青春乐队到场倾情演出，用嘹亮歌声礼赞伟大祖国，奏响时代奋进乐章。音乐会现场演出形式丰富，经典歌曲轮番演绎，台下掌声此起彼伏。本次国庆专场音乐会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弘扬爱国精神，充分激发广大居民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近日，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和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此举不单只是对国家关于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号召的积极响应，更是两家企业基于市场发展趋势和自身发展需求的战略联袂。今次交易按预期完成后，一汽股份将成为广汽集团第二大股东。10月1日，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正式施行，其中一项条文引起关注，外卖未封口或封口损坏，配送员有权拒绝配送，消费者有权拒收。条例赋予外卖骑手和消费者对于未封口或封口损坏外卖的法定拒收权，这个也意味着在广东外卖食安封签从一句倡议口号变为了商家的法定义务。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10月1日搭载4名宇航员升空，开启前往国际空间站的载人飞行任务。今次任务代号为载人13号，是载人龙飞船第13次执行为国际空间站运送轮换宇航员的任务。任务期间，宇航员将开展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好了，各位，今次的新闻简报经业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4: 女博士，女博士，你屋企咧食完嗰啲柚子咧，你会唔会留翻啲皮噶？
5: 梗系唔会啦，因为我个人都唔食皮嘅。
4: 我都唔系咁嘅意思。
5: 咩意

0: 有
1: 听讲咧，话嗰啲柚子嘅皮咧可以去除嗰啲甲醛噶。你话你又唔食系咪？不如你留翻佢，可以摆喺新屋嗰度，或者系新车嗰度去甲醛好啊。
0: 咁啊，虽然啲柚子皮嘅味道比较大，可以遮盖异味，但系对空气当中有害物质咧就冇吸附同埋去除嘅作用噶。你嗰啲遮住浸除啫嘛，治标不治本嘅。而且咧，柚子皮唔单止唔可以吸附甲醛，仲可能加重甲醛浓度添。
1: 咁
0: 嗱，因为咧呢、這个柚子皮当中含有大量嘅水分，
1: 嗯，
0: 水分挥发到空气当中，会令到环境当中嘅湿度增加。而且咧，科学研究证明，环境湿度嘅增加咧，会加大甲醛嘅释放。嗱，除甲醛嘅根本之道咧，在于

0: 陈皮嘅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喺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喺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同痰多等嘅症状。同你介绍一款陈皮山楂酒，材料用到陈皮60克、山楂干30克、白酒600毫升。做法就是将陈皮搅碎，同山楂干一起浸入到白酒当中，密封浸泡一个星期之后滤出酒液，弃掉药渣，澄清之后即可以饮用。陈皮山楂酒它具有健脾开胃、理气消胀的功效，适合于食小胃胀、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的人群去适量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小声金
1: 金博士聚焦百之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金博士啊，我哋新会嘅陈皮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之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1: 嗱，小青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系健全商业同埋物流体系，即系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系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嘅冷链物流。
2: 咁冷链物流即系点噶？
1: 就系用冷藏车、冷库等等嘅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喺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唔会变坏。
2: 哦，咁农村嘅物流又点样改善啊？
1: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2: 咁啊正啦，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啦又会更加新鲜啦。
3: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4: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0: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4: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0: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4: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0: 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
4: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0: 这一刻的音符是秋天的信差，
5: 为
0: 诗意与你相遇。

0: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1: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0: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2: Music, travel, love.

愛情可以用好多種角度去描述嘅。而嚟自呢一首作品《心之科學》咧，係以科學為比喻啦，指出咗愛情就好似宇宙般深不可測。亦都鼓励咗咧，嗰啲喺爱情当中失意嘅朋友咧，无需自责噶。祖儿、容祖儿加上 DJ 一齐合作嘅呢一首粤语疗愈情歌，作曲方面由林家谦加上 Howard， 然之后 Wyman 嘅绝韵歌词啊。呢一首歌亦都系斩获咗2019年叱咤乐坛至尊歌曲大奖啊！开启咗我哋今日嘅不期而遇。带嚟有呢种年轻嘅摇滚力量。继续香港乐坛方面，继续系人多势众嘅组合，我哋有 Super Moment Love Song。

你会发现咧，总会有好多咧关于年代音乐嘅一啲好听之争。其实会唔会每一个年代咧都有属于自己嘅时代滤镜？例如我哋会认为一旧歌好听，可能正因为当年嘅所谓旧歌，亦都系陪伴住你嘅成长，喺当中加入咗好多你嘅一啲心路历程同埋生活经历，所以变得更加之动听啊！而今时今日嘅年青人，可能呢啲作品亦都系陪伴住佢成长，陪伴住佢每一个嘅演唱会当中嘅声嘶力竭嘅呐喊啦，或者关于佢嘅青春咧。

知几岁开始咧，我哋总系喜欢慨叹岁月。呢啲嘅感觉啦，可能好多时候都会嚟自一啲曾经啦吓，触动我哋心或者系陪伴住我哋青春嘅一啲嘅歌手啦。咁再度见翻佢哋喺舞台上边啦，即系无论你外形又好啦，或者整个感觉到咧嚟咗一个大变样啊，会唔会都发现啦？呢期无论。

系张惠妹又或者系孙燕姿都好啦，好似食咗膨化剂一样啊。OK， 咁啊，歌声永远都系想我哋青春记忆当中最美好嘅一部分嘅。咁嚟自啱先张惠妹嘅《我最亲爱的》，翻嚟我哋嘅九点之后不期而遇，咁继续欢迎你嘅加入啦，将你此刻想听嘅歌或者想讲说话用微信嘅方式 send 过嚟嘅，号码分别系53772097 53772097啊。首先明月话今晚想点一首周杰伦嘅《爱在西元前》，希望世界和平啊，令到世界充满爱啊。

OK， 好努力咁样去听歌词啊。跟住钱少华咧就今晚又可以做一次咧洗手掌柜啊，因为住校嘅大姐姐咧翻到屋企又可以将凑细路嘅任务咧交俾佢啦。偶然之间自由，有时间咧都可以令人咧好愉快嘅。嗯，今晚咧特别啲点首歌咧，想听翻以下出现嘅歌名嘅任何一首歌。哇，即系以前好中意玩呢啲咁样嘅串歌名游戏嘅嘛，即系打电话嚟电台都玩咧就有奖品嗰只啦。当爱已成往事，这些年来谁令你心痴，怪你过分美丽让我无心睡眠，又是那千千结歌让我骤然沉默是金，风再起时又有谁共鸣呢？胭脂扣后让风继续吹，使有心人心情相拥，全世界只想你来爱我，今生今世为你钟情，痴心的我只愿与你共同度过，无需要太多，多想从零开始，像那不羁的风，春夏秋冬永远追着你。

多順利，可能要換一個飯碗。冇問題啊，其實呢個世界上面真係冇乜太多一定要穩定嘅事情㗎，我哋有手有腳係咪？只要你願意，應該有好多個飯碗俾你揀㗎。嗱，你睇下啦，依家好多香港小姐啊，都賣雞爪啦，賣雲吞啦，各種各樣都 OK 噶。只要我哋願意去做，應該冇問題嘅。今時今日係嘛？你想啲乜手，只有你不知道。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嘅时候，我真系好想走到你面前，话俾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系静静咁坐喺度，偷偷咁望住你。喺你要离开前嘅最后一刻，竟然系你走到我面前同我讲拜拜。其实你知唔知道，我真系好中意你啊！

系咯，暂时嘅失落应该系有嘅，但希望在明天啊嘛。同埋我哋要相信啦，人嘅适应能力可以好强，只要你愿意。系啦，其实好似何俊文啱出嚟做嘢嘅时候咧，都系呢种嘅心态啊，有乜做乜，见到咩做咩咧。所以我嘅打工嘅履历咧真系好丰富下。但其实依家谂翻转头，亦都多谢当年嘅自己呢一种嘅随遇而安。任何一份工作其实都会俾到我哋一种嘅成长，同埋对于自己回头望翻转头都系一种经历啊。

0: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4: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5: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4: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6: 晚上9:30，穿越星海无垠，
7: 跨越山河万里。
6: FM98.3，
7: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防蚊灭蚊五字诀：
8: 翻。翻盘倒罐排清积水，
6: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8: 封封盖储水容器，
6: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8: 疏疏通沟渠，
6: 冇积水就冇蚊虫。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9: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0: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9: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0: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9: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1: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2: 叔叔早晨啊。
13: 早晨啊。
9: 啊，唔好意思啊。
14: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15: 婆婆你坐呢度啊。
16: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17: 先生你嘅餐到啦。
14: 哦，辛苦晒啊，唔该。
11: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8: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2: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3: 真系，阿 wing。
2: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3: 咩礼物啊？
2: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3: 阿 wing。
2: 包包。
3: 阿 wing。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5: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6: 加强党嘅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5: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0: 云天收霞色，
7: 木叶动秋声，
0: 九八三
7: 葵秋意
0: 伴你行。

0: 奇遇城市中值得珍藏的声音。
1: 今日个天好好睇啊，好想拍落嚟发俾你。
2: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3: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4: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你唔系怪你。
5: 原来嗰个时候冇好好珍惜，佢早就已经
6: 我谂属于你。
5: 佢系唔舍得嗰个年代。嗰、那个要排队买唱片，画花咗只碟会心痛，同埋有好多好歌。
0: 工作天晚上八点到十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有冇曾经经历过呢种分手之前嘅隐隐作痛？面对住伴侣嘅冷淡咯，不断咁样为佢编造借口自我安慰，假装唔知情，仍然强装拥有。林郑娥嘅歌词咧，将呢种自欺欺人嘅卑微咧，同埋心情咧，刻画得入木三分啦。嚟自有王菲，应该系早期嘅王靖雯啦，呢首嘅经典粤语之作啊，借口。翻嚟我哋九点半之后嘅不期而遇，继续。

0: 有嘢接收，心机旁边嘅你嘅点唱？阿强仔佢话：何生你好啊，今日好险啊！老婆忽然之间问我咩日子，好彩我有做功课，系啊，一周年嘅结婚日子，好彩准备咗礼物，仲点埋一首歌俾佢听咧。系啦，咁啊，点咗呢一首《今夜情为证》，你都算犀利噶，记得呢啲。好容易忘记啦，但又必须要记住嘅呢一啲重要日子，如果唔系就真系大罪啦。
1: 谁伴谁漫漫长夜灯光影里，丝丝低语到天明。

诶，点解忽然之间有一个小佩奇啊？马祖何生 ，long time no see 啊，终于翻到屋企，感觉真系好。生命有时候咧，真系好脆弱噶。曾经以为就系咁样噶啦，结果喺朦胧之中听到佢同我讲佢爱我嘅说话，或者咧唔谂啦，好好咁样活着就系对佢哋最好嘅回报。我发现咧，我头像改咗，名字改咗，个群建咗。都好嘅，过去嘅就过去啦，以后好好生活就好啦。我谂起呢首歌《重新出发》，温心妍。

0: 近段时间，
1: 我见到好多嘢都会谂起你。
0: 系 Moon to Bay 嗰只咖啡杯，颜色好靓，好靓。我谂你一定会中意升旗。
1: 系我屋企度驾驶，嗰张你好中意 design， 但永远都唔错嘅灯。
0: 行之大，行之大，有气。
1: 不期而遇，何俊文。

发觉咧 ，Kelly 吴雨霏咧喺演绎呢啲嘅悲情歌曲咧，确实系有佢一手啊！嚟自有2012年嘅作品啦，信徒作曲方面系 Eric Kwok， 而填词系陈永谦啊。歌词当中咧就系、以宗教比喻爱情咯，描述咗女主角喺破裂关系当中，仍如虔诚信徒般盲目崇拜对方，即使被漠视都好啦，仍然自欺欺人。所以结束我哋今日嘅不期而遇啊，最后带嚟呢一个几神奇合作，嚟就陈柏宇加上杨丞琳，理智与感情。

0: 你不在我身边。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十点，
3: 唱响新会，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6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九八三，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1: 晨钟敲响每日嘅清晨，让我哋嘅声音穿过晨雾，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搬迁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7: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 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8: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9: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3: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2: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11: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3: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14: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5: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6: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7: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2: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8: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9: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20: 充电了，6月46号，这边得排到100多号了。
18: 北京车主李先生

0: 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0: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2: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4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0: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3: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4: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5: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俯仰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6: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川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川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7: 川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晋阳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6: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3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临沙班港3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8: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6: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彼得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彼得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彼得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9: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6: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10: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

0: 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1: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4: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5: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5: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6: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7: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儿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8: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9: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10: 哎呀，好嘞。
8: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9: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8: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0: 喂，
9: 啊，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8: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
11: 初心和底气，大家纷纷表示将始终坚守党建、引领根本原则，深耕基层治理，抓实民生服务。 用心用

0: 情化解群众诉求，维护辖区平安，涵养文明兴风，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汕尾市城区凤山街道文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何小鹏。
1: 在新的征程上，我将坚守岗位，实干担当，以精细治理夯实基层根基，以暖心服务凝聚民心力量，把扎实的基层履职成效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社区的基层力量。
0: 在物流基地一线，邮政公司的投递员们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节日期间邮政基地服务不打烊，确保群众需求得到及时满足。中国邮政汕尾市分公司基地运管部投递管理员洪小强：
2: 我们一直守好民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依托集束箱业务，实实在在地助力乡村振兴，帮老百姓征收。同时，我们把普惠金融、政务和便民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接下来，我会跟我的团队继续践行好人民邮政为人民的初心使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邮政力量。
0: 基础设施是产业发展的硬支撑。国庆前夕，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松竹泵站泵房主体结构封顶，成为全县首座主体封顶泵站。接下来，大家将紧盯通水目标，加快机电设备安装等后续施工，争取工程早日惠及粤西1800多万群众。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施工第三标项目党支部书记门俊：
3: 总书记的国庆讲话振奋人心，催人奋进。作为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者，我们坚守一线，严控安全质量，建好国家水网民生工程，早日引西江水到雷州半岛，以实干担当服务粤西百姓，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水利力量。
0: 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湛江海关官员对总书记关于深化改革开放、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感受尤深。大家表示将立足粤西开放前沿，以智慧赋能提升把关质效，以底线思维筑牢安全屏障，以实际实效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湛江海关商品检验处副处长陈丽：
4: 作为守护祖国南大门的湛江海关一员，我将始终牢记守国门促发展的职责使命，深耕大宗资源性商品智慧商检建设，持续提升检验监管效能，牢牢守住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底线，更好服务广东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
5: 国庆佳节，举国同庆，不少群众走进红色场馆，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感悟初心。深圳四大片区同步上演国庆灯光秀，璀璨光影贺国庆。本台报道。
0: 观看升旗、参观红色场馆是不少市民群众为祖国庆生的方式。在上海，中共一大广场花团锦簇，国旗护卫队队员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走过中共一大纪念馆，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纪念馆还特别设置青少年专场活动，少年儿童可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以人物、故事等导览方式了解历史。小朋友张诗玲：
6: 心情是很兴奋的，很开心的，祝祖国是越来越强大，繁荣昌盛。
0: 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宣教专员杨楠：
7: 文艺展演紧扣红军长征主题，以朗诵的形式再现长征波澜壮阔的历史征途，希望让百年前的热血故事在今天的一场场活动、一个个文物以及一天天的开馆中生长出新时代新的血肉。
0: 国庆假期，深圳、福田、南山、宝安、龙华四大片区同步开启主题灯光秀，连续7晚轮番上演特色光影盛宴。作为城市核心地标灯光秀，福田区市民中心灯光秀依托福田中心区超高层楼宇矩阵，以家国盛世、城市发展为核心脉络，呈现深圳昂扬奋进的城市风貌。而南山人才公园灯光秀则以后海总部建筑群为天然巨幕，展现南山科创活力与滨海城市魅力。观众马同学：
8: 第一次和这么多人看灯光秀，感觉挺热闹的。
0: 观众叶先生：
9: 灯光秀很漂亮，我简直到这里了。
0: 市民中心灯光秀首日观演人数就达4万余人次。面对大客流带来的安保压力，福田公安采取了精细化分区管控、优化地铁出入口通行方案、升级现场隔离设施、科技赋能警务等多项措施。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机动训练大队民警肖伟：
10: 让大家既能沉浸式欣赏，

0: 绚丽观影，又能保障现场通行有序安全。
1: 十月一日晚，亚运曹溪文旅嘉年华活动在曹溪文化广场盛大启幕，静心音乐会、许愿灯会两大核心特色活动共吸引近1000名市民游客踊跃参与，书法家现场挥毫，把国泰民安的美好祝愿献给伟大祖国。近1000盏电子孔明灯同时亮起，缓缓升空，点点灯火如繁星汇聚，市民游客纷纷许下美好祝愿。群众：
2: 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盛了，老百姓过的日子是越过越红火了，衷心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也希望我们的曲江越来越好。
3: 国庆佳节，南粤大地好戏连台，各地文旅创新活动精彩纷呈，龙舟竞渡庆国庆，丰富科普展览轮番。

0: 每天超40场演出，精彩不断。游客石女士：
1: 空中飞人，人和海豚一起的时候，我快哭了。人鱼共生的感觉，就是互帮互助，一起完成这个表演，真的很棒。
0: 广州海洋馆董事长邓倩：
2: 国庆期间呢，我们广州海洋馆的营业时间是有所延长的，是从早上的9点运营到晚上的9点。同时呢，我们也携手广州动物园推出了一个双元年票的优惠福利活动。
0: 广州融创乐园举办百米长卷绘中国主题活动，图画铺展在草地，所有入园的游客都可以参与创作，将一笔一画汇聚成对祖国的祝福。假期期间，园区还将上演多场重磅表演。广州融创乐园营销负责人李卓玲：
3: 比如说非常非遗文化的，我们有鱼灯巡游；像在地的这种岭南文化的，我们有一场大秀《梦回岭南》，通过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大家都能够体验到国风文化的魅力。
0: 广东文旅将一张门票转化为了演出加夜游加住宿加餐饮的复合模式，彰显出了广东作为旅游目的地从观光型向消费体验型转型的清晰路径。国庆假期，多场科普展览也陆续开展。近日，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月暨第9届广东科普嘉年华成果交流主会场在广东科学中心启动。广大市民在丰富有趣的互动场景中，沉浸式感受科技魅力，学习科学知识。家长冯女士：
4: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科技馆，只要是来这里想带孩子来见识一下他喜欢的，就能够手工自己做东西的类型，开心，非常开心。
0: 广东省电机工程学会党支部书记李姓：
5: 为公众带来一些我们自编的地方标准专业的科普书籍，主要是关于用电安全方面的，那么也带来了触电体验仪的这一类，我感觉就是可以寓教于乐。
0: 夜间科普同样亮点纷呈。近期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科普奇妙夜科学实验秀在广州市星际世界南湖乐园举办。活动创新采用科普集市加舞台展演双轨模式，12个精品科学节目轮番上演，夜间科普集市同步开放。游客王女士：
6: 感觉这里的氛围很好，然后内容也很丰富，对小孩对科学方面的启蒙也会很好。
0: 佛山市禅城区环湖小学学生罗静阳：
7: 科学其实就是用证据读懂世界吧，我们都创造出了自己的卫星和火箭，可以去探索外空。
0: 广东省黄金华名师工作室主持人黄金华：
8: 我们现场带来了两个科学体验活动，一个是静电飞花，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的空气炮，两个项目都很有互动感，而且带有一定的科学原理。
0: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5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李天：
9: 我是广医五院的一名泌尿外科医生，那么我的科普呢，主要是用一种脱口秀的方式去演绎，那么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观众能够听得懂、学得会、记得住、用得上。
0: 佛山市禅城区环湖小学校长任丽华：
10: 我们的戏剧加科学知识的一个普及的节目，把它搬到现场来，因为科学知识它不应该只是冷冰冰的书本上的一些文字，让更多人能够看得懂、听得懂、理解科学知识背后的那些深意。
11: 据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介绍，据初步测算，2026年国庆假期第2天，广东省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451.7万人次，同比增长4.9%。国庆假期，广东消费市场新玩法层出不穷，全省多地通过跨业态联动、本土产业赋能、粤澳资源互通的创新手段，把假期的消费烟火气变得更浓、更有新意。本台报道。
0: 国庆假期，深圳推出多商家联合打造的黑珍珠潮汐美食市集，汇聚全国9城19家黑珍�珠上榜餐厅，覆盖13个菜系，其中12家为外地特邀品牌。漫步美食市集，市民可以一站式打卡多家黑珍珠钻级餐厅的美味。消费者：
12: 我服务就是挺好的，而且有很多种类可以去选，希望以后也能多来一点这种大型的活动，在家门口就能够去享受到这种独特的一些服务。
0: 市民还可凭美食节当日场内餐饮消费单据享受观影优惠，也可以凭观影票根参与抽奖活动。消费者：
13: 还有惊喜，看完电影又可以下去吃，这个联动的话挺有趣啊，我又可以对这个假期多一点丰富的体验。
0: 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活动负责人黄紫薇：
14: 我们还联合了境外游客熟知的大型平台，承接了港澳游客北上的消费热潮，让更多的游客留下来多消费，激活我们的城区消费活力。
0: 在汕头朝阳区国庆

0: 内衣购物嘉年华正火热开展，活动依托本地400余家贴身服饰源头工厂，推出前店后厂一件也是工厂价惠民消费模式，同步配套千平亲子乐园、昼夜朝演、绿色换新等场景，打造产业加文旅假日消费新场景。汕头市民刘女士：
1: 啊，潮汕这边那些质量是一直以来都很好的，等一下看嘛，看了适合就多买一点。
0: 纺织城思阳文化广场内1000平方米的网红充气城堡成为孩子们的专属乐园，不少家庭专程驱车前来，实现遛娃加购物一站式体验。汕头朝阳区国庆内衣购物嘉年华活动策划人林子炯：
2: 我们希望通过产业加文旅的这种融合的模式，持续打磨这一 IP， 把汕头国庆内衣购物嘉年华打造成粤东最具有影响力的一些节庆的消费品牌。
0: 第七届粤澳文化美食巡礼暨澳门国际文化美食节横琴站也是人气旺盛，本届美食节汇聚了澳门特色品牌、湾区人气商家以及各地风味，将美食体验与商圈、餐饮、零售、娱乐业态相衔接，为横琴夜间经济增添活力。澳门特色品牌商户陈先生：
3: 主要是还是带来我们的主打产品一个酥类跟一个蛋挞，第一次在内地这一边去做一个摆摊的活动。
0: 消费者
4: 觉得还挺好玩的，就是放假可以带小孩过来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6: 2026 APEC 峰会脚步临近，广东省档案馆集中向社会开放一批东深供水工程珍贵档案，以详实史料展现粤港跨境供水合作的历史脉络，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国区域协作故事，为 APEC 框架下深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增进民生福祉提供了生动注脚，彰显了中国推动合作共赢的时代担当。本台报道。
0: 今年以来，广东全面开展东深供水工程档案归集整理专项工作，本次共归集档案资料13卷，又2200件，图书资料24册，是粤港跨境供水合作领域体系最完整、脉络最清晰的权威档案资料集群。广东省档案馆利用服务部主任张玲：
7: 我们保管的每一份的卷宗都记录着粤港两地血浓于水的民生佳话，我们守护好这些档案，就是守护这一份跨越山海的同胞情谊，让这份关怀在历史的长河中永不褪色。
0: 1963年，香港遭遇百年一遇大旱，350万市民生活陷入困境。1964年，粤港双方签署首份供水协议，在缺机械、少技术的年代，成千上万名建设者以要高山低头、令河水倒流的豪情壮志，仅用1年时间建成了这座跨越山海的人工天河。广东省水利厅调度处2级调研员石教志：
8: 体现了水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生命线的作用，尤其是对于香港，它的 GDP 啊，从最初大概发展到266倍多，这些都是用水来支撑的。
0: 61年来，这条供水生命线从未间断，广东先后实施3次扩建和1次全面改造，工程年供水能力从0.68亿立方米跃升至24.23亿立方米，提升30多倍。截至2026年8月底，工程累计对港供水达312亿立方米，占香港淡水总用水量约80%。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严振瑞：
9: 东深工程从它的首期建设到第3期扩建，它主要是解决香港、深圳包括这个沿线的用水需求，不断需求扩大它的这个供水规模。然后到我们后面呢，就是说改造的主要是解决水质的问题。
0: 当前工程搭建起了全要素、全天候、立体化的动态智能监控体系，依托毫秒级监测点和 AI 调度大模型，实现精准调度、风险预警和智慧巡检，较传统人工巡检效率提升约60%。新智生产力赋能，让这条61年的供水生命线焕发智慧光彩，安全供水更有底气，更添信心。广东粤港供水有限公司深圳供水管理部总经理李迎春：
10: 我们的调度中心，这个数字孪生平台的话，主要是通过天、空、地、水、工的一些实时数据的采集，对于我们的工程的仿真，还有智能的调度，还有智能预警这一块，提供一个全数据的一个支撑。
6: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第一天，广州南

0: 段开行营业列车1252列，发送旅客64.1万人次，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国庆假期10月1号至7号，广州南站预计到发旅客534.2万人次，日均到发76.3万人次。国庆假期，国铁广州局组织广州南站一日一图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采取加开高峰线列车、开行夜间高铁、重联动车组列车等方式，主要提升去往深圳、福田、湛江、茂名、长沙、岳阳、南宁、珠海、怀集、郑州、重庆方向的运能。假期首日，广州南站开行营业列车1252列，其中开行夜间高铁202列，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以充足运力保障旅客出行。本台消息，粤港澳大湾区最大跨度的公路高铁两用大桥深江铁路红旗沥水道公铁大桥国庆节前成功合龙。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建成后将进一步促进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为打造轨道上的大湾区提供核心支撑。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腹地，红旗沥水道自北向南蜿蜒流淌，经红旗门入海，既是广州和中山的界河，更是连通交通与物流的黄金水道。红旗沥水道公铁大桥桥梁全长1.411千米，主跨808米，采用分层立体共建模式，上层为八车道城市快速路，下层为四线高速铁路，是世界首座公铁合建超短边跨钢混相横组合梁斜拉桥。国庆假期，当大多数人停下忙碌，享受团聚与休闲的假日时光时，广东多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现场依然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数千名建设者主动放弃休假，坚守岗位，用汗水书写属于劳动者的奋斗篇章。本台报道。
1: 广韶高速改扩建工程正处于边通车边施工的关键阶段。这条日均车流量超12万车次的北上大动脉不但要正常开放通行，旧桥改造、互通排水等多个作业点位也要同步开展交叉作业，现场机械轰鸣，工序衔接有序。广韶高速改扩建项目 TJ2 标副经理韩鑫：
2: 目前项目路基工程完成95%，桥梁工程完成92%，整体施工进度推进至87%。
1: 连接两广的深南高铁建设进度条也正持续刷新。这个国庆，除两处设铁工点外，其余141处工点无一停工，6300余名作业人员坚守一线，全力冲刺2027年12月底开通目标。智能化设备也为项目建设提速赋能。深南高铁一标中铁22局项目部总工程师马纳飞：
3: 得益于穿隧式一体智能架梁设备，我们架梁时间从过去传统的6个小时缩短至4个小时，目前已顺利完成270品箱梁的架设，施工进度平稳可控，稳步超前。
1: 在清源港英德港区沙口作业区，公用码头一期项目建设进度不断档，120余名建设者坚持奋战一线，项目建成后年货物吞吐能力可达710万吨，将构建起高效便捷的水陆联运体系，大幅提升北江航道整体货运承载力。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清源港英德港区码头项目负责人裴华军：
4: 我们精心策划庆中秋、迎国庆系列主题活动，落实暖心人文关怀，为坚守岗位的员工发放月饼、牛奶等节日慰问品，送上节日的问候与美好的祝福。
0: 高水平的税费服务是税收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广东省税务部门聚焦税费服务集成、业务协同和数字赋能，推动一张网办结改革，让各类市场主体在粤港澳大湾区税收营商环境中发展信心更强。本台报道。
1: 中智广州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是一家深耕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力资源企业。以往外籍雇员做年度汇算申报时没有预填数据，要先预约到办税厅填表交材料，流程较多。现在个人委托单位集中申报，在线上就能完成，让纳税人、缴费人办税缴费更省心。中智广州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肖淑贤：
5: 现在的系统功能也越来越完善了，给我们提供了申报表的一个预填的服务，无论是工资薪金、劳务报酬这些收入的部分，还是说专项扣除或者是专项附加扣除，核对了一下信息，点一个确认，那么几分钟就能够完成。
1: 针对不动产交易、社保缴费、股权变更等群众企业

0: 业高频涉税办理事项，广东税务主动联合医保、人社、自然资源、市场监管等部门建立跨部门联办机制，全面梳理业务流程，成功构建起一窗受理、内部流转、限时办结、统一出件的服务模式。广州天利物业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张小鹏：
1: 以往公司的社保经办人员在遇到员工医保补缴、退休的社保延缴，更多的话是需要在多个部门窗口之间来回跑，现在只要在一个窗口缴纳一次资料就可以了。对于我们这种项目多、人员分散的物业企业来说，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的降低是实实在在的。
0: 目前税费事项非接触式网上办已提升到267项，其中266项为全程网上办事项，零跑动事项覆盖率提升到99.63%。总的来看，97%的税费事项、99%的纳税申报事项可以在线上全流程办理，90%的高频业务可以在3分钟内办结，真正实现让数据多干活、让群众少跑腿。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征管和科技发展处副处长胡伟：
2: 我们做了一系列特试探索，在推进大湾区跨境试税服务创新的基础上，将跨境通办事项清单迭代为跨境无忧系列场景，同步依托电子税务局新增澳门市保业务栏目，一网通办广东76项和澳门31项市保业务，澳门市保业务办理时长压缩80%以上，构建起立体集成互通的粤澳市保跨境服务新体系。
0: 从多窗往返办到一窗联办，从纸质流转办到一网通办，从跨境奔波办到指尖一键办，广东税务一张网办结，以改革破题、办好民生实事，缩短的是时间，增强的是纳税人、缴费人在税收营商环境中的幸福感、获得感。
3: 本台消息，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半决赛第二回合今晚将在深圳和东莞同时进行。其中，在深圳市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中心场，19:30，深圳对阵广州；在东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20:00，东莞对阵梅州。谁能杀进决赛，届时将揭晓。新闻浏览，国家能源局昨天介绍，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据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介绍，截至昨天20:00，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退至9.94米，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较多年平均时间提前了51天。9月8号以来，鄱阳湖水位快速回落，单日最大缩减幅度达190平方公里。据中国电建集团介绍，我国首个三塔光伏光热基地青海共和光伏光热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15万千瓦，年均上网电量可达25.3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9.4万吨。在昨晚的2026 CFA 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上，中国男足0-5不敌巴勒斯坦队，热身赛遭遇2连败，这也是国足近8年来主场的最惨失利。主教练邵佳一赛后表示，接受一切批评，希望打好下一场比赛。据韩联社2号报道，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当天提议，韩国和朝鲜见面沟通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据朝中社2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就日前发生在朝鲜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谴责韩方企图把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号发布报告说，受物流运输受阻和天气风险等因素影响，9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4年来最高水平。粮农组织同时预计，2026年全球谷物产量约为29.79亿吨，与此前预测基本持平，较2025年创下的历史最高水平低2.1%，但仍将是有记录以来第二高水平。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10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0: 庭用电要小心，
1: 用完电掣记得掹，
0: 用火用气不离人，
1: 用完阀门要拧紧，
0: 闻到异味快开窗，
1: 室外报警至稳阵，
0: 电锯过期要换新，
1: 购买洗浴要谨慎，
0: 家中常备灭火器，
1: 突发火险快处理，
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
3: 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吉寿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啲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人，兜佢。
8: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7: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8: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7: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身难，去开医生喎。
8: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9: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7: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9: 诶，好在虚惊一场。
8: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9: 嗯，我知。
8: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7: 系啦，你请翻只衰咋？
9: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7: 吓？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5: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1: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5: 983好心情共享。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1: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4: 嗨，大家好，也是我普法小特人。在林区采伐林木，不依法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造成水土流失的行为，要怎样处理呢？今日我们一起来谈一谈。2025年8月，新会区水利局水政执法人员接到举报，反映某林场因为采伐林木造成水土流失，导致水库、环山引水渠被滑玻璃土损坏。经调查，当事人在采伐过程中采取水土保持措施落实不到位，造成水土流失，破坏水利设施。该行为违反了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22条第1款的规定，林木采伐应当采用合理方式。